立夏到来就意味着我们将会挥别春天，迎接夏天了。所以呢，根据气象预报，我们也看到了这一天的天气呢，都是维持在30度上下。不过另外呢，5月6号开始呢，新一轮的降雨来临，未来三天像西藏、青海部分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有大雪，局地暴雪。广东、湖北、黑龙江、吉林、江苏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但是对于本市来讲呢，是将迎来高温天气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现在呢，因为交通管制，京济高速田家峪站去北京方向除外，各站入口是限行货车。因交通管制呢，京沪高速王庆陀收费站入口是封闭的，长山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摩托车。另外呢，因为设备故障，京藏高速京晋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关闭。

今日呢，立夏哈，今天是5月5号19:48，我们迎来立夏的节气。立夏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7个节气，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一起告别春日的温柔，奔赴夏日的热烈。提到立夏，这个大家感觉到了，从今天开始呢，气温是上升的状态，今天的最高气温就达到了31度。立夏有很多的习俗啊，比方说吃蛋豆蛋称人，还有吃立夏饭，尝新饮茶，吃笋吃面。不同的地方这个立夏的习俗也是不太一样啊，尤其这个立夏称人是江浙为主啊，包括像南方还有吃五米饭，吃这个立夏饭这样的习俗。尝新其实南北皆有，比方说见三新，尝樱桃、青梅、新麦，或者蚕豆石鱼等等，寓意呢就是迎新夏，庆丰收，祈求平安度夏。其实咱们北方来讲啊，可能更多的就是吃面了，吃炸酱面、打卤面啊，新麦尝鲜，寓意风调雨顺，拴住夏天。尤其咱们天津的面就更加的丰富了，每一家这个吃面的这个菜码也是很多啊。外地的朋友都说咱们天津这个打卤面呀、炸酱面，也是刷新了他们对面的这种概念。家家这个面做的都是非常的美味啊。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0: 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音程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五一假期快乐。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呢可能通过各种的媒介都了解到啊，确实很多的景区都是人山人海，人特别多。在咱们天津呢，想要找一处人少清静风景友好的地方，其实也不是太容易啊。接下来呢就为您介绍一个天津小众的景点，六娃好去处，人少清静风景好。东丽湖的东湖公园名声在外，周末更是六娃的热门地。但是呢，就在它一路之隔，藏着一个真正的小众的宝地，就是丽湖公园。这个丽湖公园呢，和东湖公园紧隔着一条东丽湖路，知道的人并不多，来玩的也都是大多数周边的居民。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安安静静的好风光。公园的总面积呢是近20万平方米，分为陆域景观和水域生态修复两部分。陆域呢有精心栽植的绿化苗木，原路铺装，景观照明，还专门做了灌溉和排盐工程。水域方面呢，则种满了芦苇、菖蒲等本地水生植物，对近4公里的岸线进行了生态的修护保护。我们说啊，现在呢正好也是花的海洋啊，粉花粉嫩，包括海棠娇艳，杜里如雪，玉兰优雅，还有好多叫不上名的花儿。

树一树的开着，满园芬芳。整个这个丽湖带状公园呢，被花香如春意包裹，随处一拍都是好看的。其实玩法多样，适合全家出动啊，绕湖散步或者骑行，远眺欢乐谷全景，湖边呢又可以垂钓，享受静谧的时光，还有智能的健身场地，锻炼身体是不枯燥的。沙坑区域呢，小朋友可以玩上大半天。除此之外，还可能会有意外的小惊喜，湖上呢有小鸭子悠闲地游来游去。那比方说，如果你要是给孩子养蚕的话，到处找不到桑叶，结果呢在丽湖公园可以看到好几棵桑树。露营党要注意了，这里呢也是露营的好地方啊，人少安静，花多湖美，铺上个垫子，搭上一个帐篷，就可以待上一整天。重要的是这个地方还能烧烤。如果说你也想找一个真正清静、风景在线还不是那么网红的地方来踏青、放空、遛娃，丽湖公园真的值得你专程去一趟。地点呢，就是在天津东丽区东丽湖路的西侧啊，东湖公园对面。现在五月初的时候呢，像这个桃花、海棠、杜里、玉兰竞相开放，这是最佳的时期了。遛娃呀、露营啊、骑行、钓鱼、健身、放空自己，都是非常适合的。

0: 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1: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2: 云间畅想劳动日，
3: 暖风喜迎假期时，
2: 电波飞扬旋律起，
3: 调频速递路况知，
2: 槟城声声传心意，
3: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3: 五一畅游步步轻，
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啊，现在已经走到了8:28了。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了，我是你的朋友吴佳，感谢大家的陪伴，再次的祝大家假期愉快，拜拜喽。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7: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9: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10: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9: 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杨林带着12家太保，还有500名官军，这官军都是轻骑队呀，出离了长安城去追赶秦琼。杨林这一出来，由于是晚上，所以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着路程，众人一边追赶一边就喊，喊13太保刘豹，老王爷来了。秦琼、秦叔宝和上官迪两个人正往前走，回头一看，远处灯球火把映照，秦琼让上官迪先行一步，秦叔宝立马横枪，就在这等候着杨林。杨林率先来到秦琼的面前，因为杨林这匹马快，风雷豹那是一匹宝马，老王爷怀中抱着一对囚龙双棒，这匹马来到秦琼的跟前一带丝缰，吁，紧接着相继这12家太保以及随从的这些个官军们就全都跟上。杨林一缕虚然看了看秦琼，叔宝，你要往哪里去？秦琼说，父王，我要回转山东济南，回我的原籍老家呀。叔宝，要回你的原籍老家，因何不辞而别呀？父王，是这么回事，情势紧急，再加上我看父王酒后困睡，不好打扰，故此我就匆忙地出来了。

你平常做事可不是这样的人呐。今天你不辞而别，不觉得有失礼节吗？父王，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说了吧。是我寻英廖少回到越王杨素府之后，我看您的桌案面前摆放着一纸公文，那公文乃是济南帅唐弼给您呈送来的。公文上写着，山东济南一伙强盗杀官造反，劫牢反狱，而且这伙强盗就在贾家楼上结拜为弟兄，称作36人，其中第二人就是我秦琼的名字。那公文上还写道，把我秦琼的居家大小都已经打入木笼，压在囚车，借往巴水长安，等候父王您的发落。父王，您想情啊，我看到这纸公文，我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想把您叫醒，我又怕您不让我走，所以我就给您来个不辞而别。父王，别的没有什么，我最牵挂的就是家中的老母。我的母亲偌大年岁被打在木笼囚车，押往长安，山高水长，道路坎坷，老人家身体又不佳，万一在路上要有了病，有个三长两短，我秦琼就是最大的不孝。再者说了，父王，您是知道的，您到在山东济南，我秦琼一直跟随你身旁左右，来到巴水长安，寸步未离。那么山东出了这一伙强盗，怎么会说贾家楼上结拜有我呢？怎么说强盗造反，把我参与其中呢？这分明是有人蓄意陷害为儿。故此，我要回去见到唐弼，跟他讨一个公正，要一个清白，同时也要想把我的居家大小尽快的解除这木笼牢狱之苦啊。秦琼说到这里，杨林听了听，觉得秦琼讲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杨林捋着胡须说，叔宝啊，你说的这话蛮有道理呀。不过今天孤王追到这里，也要有话跟你当面讲清。你看到那一纸公文上可能有孤王在你的那个名字旁边画的一个道，孤王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说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这一伙人全都该杀。孤王说完这样的话，我就接着又睡了。其实呢，我当时看完那公文，正像你想的一样，孤王也很是生气。这济南帅唐弼简直是昏庸无比，他明明知道你跟随孤王到了巴水长安，有一伙强盗盗反济南的时候，他抓到这么一个蒙丹，反而信以为真，他就没有脑子。所以说，我说把孤王气死了，我说的是唐弼这些人把我气死了，这些人都该杀。我说的是山东这一堂地方官，他们全该杀。这一堂地方官员没有一个称职的。当初孤王的48万两黄冈银子丢失之后，我让他们给我限期破案，结果谁也破不了案。他们没有办法，却逼着你不当马快的人再去当马快，看他们都有多么笨拙呀。最后逼得你没办法，你冒充罪犯染面涂须炸登州。从这一件事上，我就看出山东这些官员他们都没有什么才华，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政绩。可是今天山东济南府有这么一伙子强盗造反，劫了牢了，反了狱了，把劫黄冈的响马也给劫走了，他们反而上我这里来告状。他们没有本事抓强盗，倒有本事上我这来告黑状。你说这些人可恨不可恨？所以孤王，我想的是要把山东这一趟官我全把他们换了。哎，孤王看完公文说了两句过继之词啊。叔宝，这些话对你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秦琼在马上一报完，他单手提着枪啊，左手往这手背上一搭，父王，您说这些话孩儿我也有所理解，只是父王今天来到此处，我在马上向父王正式请假，请父王允许我回转山东济南，允许我在路上

迎候我的家小，尤其是我的老娘。哎，靠山忙杨林长叹了一声，叔宝啊，这件事情不怨你呀，这都是济南帅唐弼这一堂糊涂官员他们给搅和的。叔宝，好吧，既然你要请假回家省亲，孤王我就准给你这个假。不过叔宝，上官迪你看见了吗？秦琼说，上官迪，父王，我没有看到上官迪。那么紫燕呢？秦琼说，紫燕不是一直侍奉在您的身旁吗？哦，现在这两个人都没有了。叔宝，算了，他们两个人上哪去，咱孤王回去再说。那么既然你要回家探看你的母亲，孤王告诉你，如果在路上碰到押解你家小的慕容秋彻，你告诉他们，就是孤王我的命令，让他们打开慕容秋彻，把你一家老小都给放出来，哪一个胆敢不听你的话，你就可以一枪结果他的狗命，回来之后由孤王给你做主。秦琼得马上一报案，多谢父王。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听，心想，哎呀，现在老王爷呀跟这十三太保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缘呐不是这辈子结的，上辈就结下了，要隔着别人无令私离训地就这么走了，不辞而别，撵上之后，这老头子还不得把眼珠子瞪溜圆，摆起秋龙棒得砸死啊。哎，今儿个你家这秦琼嘚啵几句话完事儿了，过去了，后补他还准假了。行啊，十二家太保心里不平，秦琼在马上说，父王，既然如此说来，您准我回家探亲，那我就告辞了。叔宝，如果你要见到唐弼，你就说孤王我说的，让他也到长安城来，我要亲自找他说话。是，父王，您大驾请回吧，我要登城上路了。叔宝，一路小心。是，秦琼一拨马，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走了。秦琼往前面一走，靠山王杨林怀抱双棒，手捻虚髯，往远处一瞧，眼望着秦琼的身影是越走越远了。这老头子别看那么大岁数了，这眼神可好，这是武术大家，七十来岁上下，那个眼睛一点都不花。远处一看，秦琼走着走着，树林子里边好像又出来一匹白马，跟秦琼两人并马双行。靠山王杨林一瞧，那匹白马是谁呀？啊，那匹白马好像是上官迪的马呀。这杨林对上官迪非常熟悉，上官迪骑的那匹马他也知道，他一看那匹白马在远处看着像上官迪的马，尽管是夜晚，由于上官迪那匹马是白的，所以那个颜色突出，老王爷看出来。杨林心想，这是怎么回事？上官迪跟秦琼一块走了，那么张子燕呢？张子燕在哪里？杨林说，不对，这其中还有事情，众位太保跟随孤王继续追。啊，好，追。这十二家太保心想，看来今天呢不把秦琼送到老家，这老爷子算是不回来，追吧。随后大家伙一起催马，追下来了。一边追，大伙又喊上了，十三太保留步，王爷有话，十三太保站住。秦琼跟上官迪两人一起催马往前走，本以为这回可以走了，可是走出没有多远，听见山后边有人又喊上了。秦琼扭向回头再一看，后边灯球火把在远处映照，跟来了。上官迪这匹马咱不说吗，他跑得一慢，秦琼

由于救过他，所以眼瞅着跟后边这队伍的距离就越来越近了。秦琼跟上官帝说，贤弟，你还是先行一步，我再挡他一阵。上官帝说，这老头子同意您走了。秦琼说，他给我嫁了，同意我走了。上官帝说，既然同意您走了，那就好办了，那我前面等您。秦琼说，我看看他还追我有什么事情。秦琼在这把马带住了，秦琼带住马，上官帝在前面又走下去了。秦琼一看这个地方正是灞桥头，在灞桥头这个地方，秦琼把马带住，一看后边杨林这匹马率先而来，马到跟前，吁，杨林把丝缰一带，叔宝啊，孤王我来问你，是不是上官迪跟你一起走了？杨林这回见了面，头一句一语点破。老文一说这句话，秦琼一听，父王，您怎么知道上官迪跟我一起走了？方才你走的时候，我在远处观瞧，我看树林中出来一匹白马，那匹白马分明是上官迪骑的坐骑。是不是上官迪跟你一起走了？你跟孤王说一句实话。哎，秦琼心想，这老头子眼神还真不错，离那么老远他愣看明白了。秦琼又一转念，哎，就实说了也没什么。秦琼说，父王，实不相瞒，是上官迪跟我一起同行。嗯，这上官迪为什么跟您一起同行啊？父王，您不知道啊，刚才呢我跟您没有把实情全部托出，您接到这个公文之后，是我巡营廖少回来在您的桌案上看到的，上官迪呢就在院子里边站着，我出来以后，我跟上官迪讲，我说现在我们家里边出了大事了，我得要回家去探看一下。上官迪说，你回家去探看，你跟王爷说了吗？我说我跟王爷没说，我说我想请你呀跟我一路同行。我为什么让上官迪跟我一路同行呢？父王，您想，那济南帅唐弼在公文上写的，我是强盗花名册里的第二名啊，我一个人回去跟他讲说不清啊，总得有一个王爷手下的亲信到那里跟他说话，那济南帅唐弼他才会信。我让上官迪给我做一个证明，证明我跟着父王寸步未离，这样的话就可以解除济南帅唐弼对我的这种猜忌。我跟他这么一说，上官迪当时就讲说，我愿意跟你去做这个证，可有一样啊，我不跟王爷请假，王爷醒了之后是要怪罪我的。我说，哎呀，王爷喝醉了，已经在那睡熟了，你把他叫醒还搅了他的觉，他会不高兴。我说你就跟我走吧，我说天塌下来有地接着，王爷怪罪下来有我盯着。我想，我说我作为十三太保是王爷的义子，凭着我这个脸面，王爷也会赏光的。王爷要知道了怪罪下来，我就跟王爷说是我把你叫走的。上官迪说，王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王爷真要是不容不饶，那到时候恐怕你也不好使啊。我说不会的，我说别人不好使，十三太保肯定在王爷面前能有这么个面子。所以就这样，我把上官迪带出来了。刚才您追上我的时候，上官迪害怕见您，所以他先行一步躲在树林之中，您给了我假了，我继续一登城，我们两个又并马双行，没想到被您给看到了。如今您又追到这里，他还是不敢再见您，生怕您怪罪于他，所以我在这里先给上官迪向您赔罪，也是向您请个假。同时我也请问父王，您可否让上官迪跟我一路同行去见唐弼？

善观敌，螳臂就会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同时呢，也看出来父王您赏给我这么一个脸面，而我求您准善观敌与我同行，不知能否赏脸呢？秦琼把这番话说出来之后，杨林一听，哦，原来如此，这个善观敌呀，他想的太多了，把孤王叫醒喽，孤王也不会阻拦于他。好吧，既已如此，就让善观敌跟你一路同行吧。叔宝啊，今天这件事情，也就是你换第二个人，孤王我也要治罪于他。秦琼说，是啊，父王，照这么说您准许善观敌跟我同行了。好吧，让他跟你去吧。正像你说的，善观敌跟你一路同去，你见了螳臂有话好说。多谢父王。好，既然这样，那你就跟善观敌一路同行。你让善观敌过来，孤王有话跟他说。父王，他已经走远在前边等着我，有什么事情回来您再跟他说吧。那也好，叔宝啊，我再问你，张子燕上哪里去你不知道吗？秦琼说，父王，我是真不知道啊。哦，哎，好，叔宝，今日既然你要执意回家，让善观敌陪同你前往，孤王也就不阻拦你了。孤王把你送到灞桥头，就此你我父子暂时告别。不过叔宝啊，你身上穿戴着盔甲，这是巡营廖少时候全副武装披挂整齐的，你现在回转山东济南，用不着这个样子，把你这身盔甲脱下来留给孤王，枪你可以带着回转济南吧。秦琼听到这里看了看杨林，秦琼心想，干嘛让我脱这盔甲呀？秦琼暗想，现在山东众位弟兄已经反了大隋朝了，这事儿闹大了，说不定我这回回到山东济南，见到了众位弟兄，今后这身盔甲就派上用场了。秦琼说，父王，这身盔甲是当年在雁海登州您赠送给我的，为什么现在您又往回要啊？杨林一听乐了，叔宝啊，你误会了，这身盔甲孤王既然赠送给你，就绝没有反悔再往回要的道理。今天我之所以让你把这盔甲给我脱下来，这其中有个原因呐。叔宝，这身盔甲乃是一员名将曾经穿戴过的，我崇拜这位名将，所以把这身盔甲一直留在孤王的身旁。我曾经说过，将来哪一个人配穿这身盔甲，我再赠送与他。在沿海当中，我看我儿秦琼配穿此身盔甲，所以我将这身盔甲就赠送于你。今日你要回转山东济南，也可能十天半月，也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你不在孤王的身旁，孤王对你难免要有一些思念和牵挂。我想把你这身盔甲脱下来留在孤王的大帐之中，我把它挂在旁边，当我想起我的十三太保儿的时候，我就看看这身盔甲，一位孤王的思念之情啊。老王爷一说这句话，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听，咳，你瞧瞧，还得把盔甲留下，见盔甲如见其人，你看看人家这父子爷们这多么近的感情啊。秦琼听到这里，哦，父王原来是这样。父王，方才您说这是一员名将穿戴的盔甲，请问这员名将他是谁呢？能不能

能说一为儿听听。哦，叔宝，你要听听这员名将是谁吗？好，既然如此，事到如今，孤王就把此事说与你听。嗯，想当初，孤王为大隋王朝，打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晋。在进剿南陈主的时候，大隋朝一共是兵分五路，横越长江，攻打南陈呐。孤王带领着一路人马，同带隋军，打到了马鸣关。这马鸣关当时有一员守将，这马鸣关的总阵，胯下马，手中一条金枪，他使的就是你这条枪。他带领人马在疆场之上与孤王激战一天一夜，不分胜败。孤王见此情景，时间紧迫，急于攻关，于是孤王就设下一条计策，树林中设下伏兵，我引着马鸣关的总阵倒在树林之中，就把他围困在当中。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1: 民间畅想劳动日，
2: 暖风喜迎假期时，
1: 电波飞扬旋律起，
2: 调频速递路况知，
1: 槟城声声传心意，
2: 街景暖暖寄温情，
1: 电波相伴时时喜，
2: 五一畅游步步轻。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好的，看一下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2了。欢迎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是正在您直播的我们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齐文，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5号啊，星期二。我们先来呢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滨海新区晴转多云，西南风3级转4-5级，阵风7级。到了夜间呢是多云转阴，西南风4-5级，阵风7级。午后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今天呢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现在呢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空气在凉的状态。在明天哈五一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的数字是4和9，明天限行4和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高速路况哈，看到呢一些高速的入口现在是有封闭的措施。来看到9:08因交通管制 J0211 金石高速的蔡公庄收费站入口封闭。目前呢金石高速蔡公庄入口封闭。另外呢有一些高速路段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啊，看到在刚刚9:49因车流量大 G18 荣乌高速开往乌海方向734公里处车辆缓行，现场有排车。今天呢是24节气的立夏啊，具体的时间呢是今天5月5号的19:48:41，我们迎来24节气中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哎，今天的19:48，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啊，立夏。如果呢说春是生的季节，那么夏就是长的季节。立夏时节呢即之后气温会升高，雨水呢明显增多，动植物都进入到旺盛的生长期，同时呢新鲜的果香开始弥漫啊，催生出一种在舌尖上立夏的感觉。

所以呢，说到啊，立夏节气一到，春天就作别了。那么关于我们的气温啊，还会火箭式的飞升吗？我们来关注一下节后的天气怎么样啊？在明天六号礼拜三开工的第一天，我们的将会迎来一次分散性雷阵雨的过程。那所以呢，需要注意的是防范一下对流性的天气。另外呢，风力呢也将会增大到四五级哈，阵风六七级。所以明天的这个风呢也是不小啊。气温方面呢，在17到29度之间。我们说一下，在节气立夏呢，国内的很多地方哈，在立夏这一天都有吃面条的传俗。那么这个习俗哈是源于近代啊，像我国北方呢多会种植小麦，所以呢立夏也是小麦上场的时节。因此呢，北方的大部分地区立夏的时候都有制作和食用面食的习俗，意呢在庆祝小麦丰收啊。所以呢，说到这个吃面，那天津的捞面的卤子可是丰富多样啊，像三鲜卤、肉片、香干、面筋卤、炸酱卤、麻酱卤、花椒油卤，夏天吃起来可以说是非常的爽口、省事儿还方便。还有呢，像是西红柿鸡蛋卤、螃蟹卤、皮皮虾卤等等啊。那今天呢，其实看到一些的公众号的这个标题哈，都是说到立夏你称重了吗？哎，所以说立夏在古代的时候呢，立夏日哈也是有称人的习俗啊。然后到立秋的时候啊，过了这个夏天，到立秋的时候呢再称一下，看看经过了苦夏会瘦了多少啊。所以呢，也可以说到在酷暑之下，大汗淋漓正是最好的减肥的时节啊。今天呢是立夏哈，立夏之后呢，天气也是逐渐的会炎热起来。那像我们的作息还有饮食都要注意哈，想防止暑燥，适宜呢多吃一些多汁儿的水果。在民间饮食当中呢，也有一个饮食习俗哈，叫做立夏尝三鲜。像是樱桃、枇杷、青梅成熟上市，酸甜的口感不仅挑动着我们的味蕾，还有多润肺止咳的这个功效啊。然后呢，在饮食方面哈，多吃一些这个时令的食材了。气温呢比较高，我们丢失的水分哈比较多的，所以呢，及时补充水分非常的重要。在很多的富水的含量的蔬菜当中呢，值得推荐的就是一些瓜类的蔬菜了啊，像是冬瓜、黄瓜、佛手瓜、丝瓜和南瓜啊。那说到立夏呢，其实也是养心的好时节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天气转暖哈，温度升高，那同时呢雨水增多，非常是有利于我们心脏的生理活动的。那我们呢在春夏之交要顺应天气的变化，重点的关注心脏，学会养心，像午睡、晨练、清淡饮食都是这个时节安定心神的好方法了。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哈。今天呢是24节气立夏，既然呢春风留不住，夏日时光莫辜负，那么在这个充满着生机活力和希望的立夏时节，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立足当下，卯足干劲儿，全力以赴，拔节生长向晴空。好，听到孙燕姿一样的夏天。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到身边去看一看我们的五一啊。说到在昨天五月四号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天津滨海新区东江青海公园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也是吸引了大批全国各地游客前去打卡游玩。在当天上午呢，也是正值到这个退潮低潮的时段，游客们呢走进海边是赶海拾贝，观赏海景，近距离的亲近大海，乐享青海休闲的时光。现场呢可以看到园内游人络绎不绝，停车场车位饱和，车辆爆满。据了解呢，从4月30号哈到5月4号，东江青海公园客流始终保持着高位运行，已经呢是京津冀热门文旅的打卡地。那么在上个月啊，今年的4月份，园区内的海贝乐园也是全新的增设了小黄鸭、矿车、裸眼、九地飞行影院，影院呢上线勇闯百慕大等特色的体验项目，丰富了市民游客亲子游乐、休闲度假的多元选择。可以说哈，在东江青海公园赶海持续火爆，也是游人如织的场面啊。同样的，我们看到在这个五一假期，由滨海新区文化馆主办的指尖传雅韵非遗乐同行2026年庆五一文化惠民

皮影戏的专场演出，也是在滨海新区文化中心共享大厅精彩上演，为大家献上一场沉浸式的非遗光影的体验，为这个充满劳动荣光的假期添上了一抹浓厚的文化色彩。那么说到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啊这种皮影戏专场的非遗的魅力，我们来说到唐山演艺集团有限公司皮影剧团的老师们，以指尖为笔，光影为墨，在一方幕布上生动演绎了五部经典皮影剧目。那么这五部皮影剧目呢，分别是《鹤与龟》《戏说武松打虎》《东郭先生和狼》《大灰狼》《鱼妈妈的爱》啊。从现场传回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在演出现场，很多的小朋友们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幕布，跟着剧情，时而拍手叫好，时而紧张地屏住呼吸。家长们呢也是沉浸其中，在我们曾经看到过的熟悉的故事里面哈，重温着这种童年的记忆了。在皮影戏的光影交错之间，传统非遗的魅力也是跨越着年龄的界限，整个滨海新区文化中心的共享大厅也都是洋溢着欢声笑语和热烈的掌声啊。那正在说到的这场皮影戏专场，也是呢把非遗演出搬进了开放的共享大厅里面，打破了传统戏剧的边界，让文化中心的公共空间变成了惠民的舞台。大家在逛馆打卡休闲度假的同时，能够近距离免费感受非遗艺术的魅力。那么这种开放空间加文化演出的新模式，让文化惠民活动更具有烟火气儿和亲和力，真正实现了让文化走进市民生活，让市民在生活中遇见文化。好，便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到歌曲了，听到好妹妹乐队带来的紫竹调，稍回来吧。

0: 间畅享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2: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齐文，欢迎大家再继续收听。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哈高速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情况。看到刚刚10:08，因车辆交通事故在京济高速上啊，京济高速，首先呢是开往市区方向是26公里处哈，占用低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么目前呢，因车辆交通事故 ，S1 京济高速开往天津方向26公里处是占用低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么我们刚刚呢也是听完了哈，好听的歌曲，也呢是了解了身边的一些新鲜的假期的资讯，也是呢相信此时此刻收听我们栏目的听众朋友，大家的心情哈都是非常的轻松和惬意啊。说到呢在五一假期，大家呢既有哈这种奔赴山海的热闹，也能有阖家相伴的温馨。所以说呢，也是说到哈，最能够治愈人心，带来个这种满满的开心和快乐的，莫过于呢经典的一些喜剧作品了。所以呢，接下来哈，也是要给大家送上哈是家喻户晓的这种经典的小品了。都说呢，劳动者啊最光荣，劳动的人是最可爱的人。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经典的小品段子里面来感受劳动的质朴和欢乐吧。来，掌声有请赵本山老师带来的经典作品《红高粱模特队》。
3: 紧急集合！
4: 队长，队长，
3: 毁成一排。站好，同志们！为了确保我们蒙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进京表演圆满成功，下午乡领导将对我们进行紧急审查。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特意从城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位专业的模特教练，对我们进行省钱突击指导。太好了，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大家注意，一会儿教练到了，我们一定要坐有个坐样，站有个站样啊！讲文明，懂礼貌，虚心学让他教，他说咋着就咋着，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榨干他身上所有的艺术细胞，记着吗？
5: 记着，赵队长。
3: 队长，
6: 教练
3: 大归队，这队伍划过来，向我这儿看。
7: 队长他来了，
3: 欢迎欢迎。

0: 自我介绍一下。哦，免贵姓赵，这次进京我任队长。
1: 哦，赵队长
0: 兼裁缝。
1: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范，
0: 范大师。
1: 不能这么叫，不能这么叫啊！我只不过是搞一点服装设计和模特表演的训练工作，大家就管我叫小范吧。
0: 哎，不是，小范。

0: 是绝对不行。小贩是劳动服装的，你是设计服装的，最起码也得称呼您范师傅，表示
1: 范师傅。
2: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赵队长，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0: 报告范师傅。哎呀呀呀！我们白天想，夜里哭，做梦都想赴首都。首都的楼儿高又高，我们时刻。哎
2: 呀妈呀！大家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哎呦，赵队长，你不要哆嗦嘛，不要太拘谨，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是这个样子，我呢时间非常的忙，
0: 我
2: 需要马上赶回去。
0: 是啊，
2: 这样吧，欢迎队伍可以撤下去了，把模特请上来吧。
0: 请谁？
2: 模特。
0: 模谁？
2: 模特。
0: 报告范师傅，这就是我们牦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赴京表演的全部阵容。站好。
2: 赵队长，您不是开玩笑吧？
0: 我开玩笑干嘛？
2: 模特怎么能是这样造型啊？
0: 范师傅，就这种造型才代表我们牦牛屯的特点。
2: 是吗？
0: 这都是专业户。有养鸡养鸭的，种粮大户，还有养大鹅的，这是养西瓜的，可了不得呀。他去过铁岭啊，做过报告。
2: 哎呦，那既然去过这么大的城市，那咱们就抓紧开始排练
0: 换衣服。
2: 等一下啊，先不着急换服装，在训练之前呢，我想看看大家的鸡公。
0: 鸡公带来吗？
2: 鸡公不是带的，鸡公就是基本功，说白了就是模特行走的基本步伐。从仿生学这个角度讲呢，就是猫步。
0: 家猫？
2: 猫步。
0: 猫
2: 哎，
0: 在散步。
2: 不是猫在散步，是猫在走直线。
0: 猫走直线？
2: 对，
0: 范师傅，我觉得猫走不走直线完全取决于耗子。你看耗子如果拐弯了，猫还走直线，你说的是不是瞎猫走直线？
2: 我们现在探讨的不是瞎猫的问题，
0: 探讨
2: 我们探讨的是走直线的问题。
0: 报告范师傅，走直线就不要跟劳模探讨了，他们一年四季天天走直线，从种到收天天地垄沟，走歪了他踩苗啊。
2: 这怎么又扯到种地上去了？
0: 跟种地有关系？
2: 有什么关系啊？
0: 穿上服装让范老师看看。
2: 等一下
0: 回来，
2: 道理不说清楚换服装无济于事。来，听我的，分成两排，
0: 快
2: 来，你出来一下。你看这是干什么？我是叫他出来感受一下，
0: 你出来忍受一下。
3: 范师傅好。
2: 你好。好，大家要找到这样的感觉，那么这条通道就是巴黎时装博览会的天桥。你们是名模，你们是世界名模，你们是世界名模 Clove 轻点儿。我在说英文嘛，
0: 范师傅，这是一位养鸡专业户，最害怕的就是鹰。
2: 好，一、二、三、走。好，很好，太好了。向前看，看见了吗？所有的闪光灯都是冲着你，不停的闪烁。所有男人的目光都在冲着你，
4: 你笑什么吗你？你
0: 笑啥玩意儿？这么没能的，咱玩个三丫蛋出去，笑啥呀？范老师导的多好啊，那么忙来了，说的多好，所有的男人全抓着你。他听不懂，
2: 我在引导。

0: 我知道你在勾引了。
1: 行，
0: 引导
1: 启发，懂不懂啊？
0: 引导启发，这样你的意思我完全的明白，我按照你的导演手段我启发启发他，行吗？
1: 抓紧时间吧。
0: 对不起，耽误一会
1: 儿。抓紧时间，
0: 不用你了。
1: 这真是，
0: 你过来，你拿着，你暂时
2: 注意，
0: 大家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这条通道就是村头的八里庄大桥，记住，你们是劳模，你们是县级劳模、省级劳模，将来会成为世界的名劳模。可乐，什么啊？听我口令，八，
1: 五，
0: 八，八。
1: 你是数三个数，
0: 大错，一二三，看我进去。好，很好，挺胸抬头，看见没？前边是一片火红火红的高粱地呀，这是玉米，这是黄豆，丰收了，丰收的农民在收粮食。只看所有的男同志挥舞着镰刀，割完了一片高粱，看这个，所有的女同志也就唰唰唰唰唰唰唰的一片苞米，所有人收工了，都拿来
1: 吃。哎呀，行，咱们抓紧时间好不好？这怎么又扯到劳动上去了？
0: 我们就是干活人呢，
1: 这样练是绝对不行的。
0: 这样吧，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哈，分组。
1: 好，
0: 杨大强，
3: 好，
0: 你带男子组上那边练猫步去。
3: 是。
0: 小辣椒，你带第一组女同志上那边练直线去。其他人等留守，听候范老师一个人指导。站好啊，
1: 各位，咱们从基本步伐开始。
0: 但是我觉得基本步伐已经来不及了。这样，他们几个条件不是太好，你教我，我接受能力比较快，我会了他们就都会了，你走了我也放心了。
1: 好好好，抓紧时间啊。
0: 您几个啊，虚点心啊，别什么都不懂。
1: 对，好，向后三步走。你怎么出去了你啊？然后转好，大家听我的节拍啊。
0: 什么叫节拍？
1: 节拍就是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爷。好，向前三步走。好，挺胸，收腹，提臀，斜视45度。你看我干嘛？左上角45度。
0: 哦，看着了。
1: 好，预备。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0: 范老师，你太有生活了。
1: 怎么了？
0: 我服你了啊！你不让我给果树喷农药吗？
1: 这怎么能是喷农药呢？这
0: 刚才你不知不觉的就导演了一出给果树喷农药的劳动程序，
1: 这怎么是劳动程序吗？
0: 收腹是勒紧小肚，提臀是要把药箱卡住，斜视要看中果树，这边加压，这边就喷雾。他的节拍是这样的：一次次，二次次，三次次，四次。
1: 哎呀，行，
0: 整个一套。
1: 我们无法沟通了，我得赶紧回去了。我得赶紧走。
0: 二少啊，我觉得不能走。人是一，马是鞍，一看长相，二看穿。你得看看穿衣服，你也没白来呀、啊。表示。
1: 好，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赵队长，你为什么总要换服装呢？
0: 服装模特表演不换服装，你看什么？
1: 你看过真正的服装表演吗？
0: 电视常看。
1: 什么样啊？
0: 不就头上包个绸子，露个肩膀头子。
3: 一身玻璃球子走道还直晃晃。

0: 走。你穿这些能劳动吗？
1: 我
0: 范师傅，我觉得你们那个服装是穿上给别人看的，我们的服装表示的是冲到劳动第一线的。
1: 你为什么总扯到劳动上去？
0: 范老师，你怎么真不热爱劳动呢？
1: 劳动和美是两码事。
0: 范老师，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没有普天下的劳动者的辛勤劳动，缺少没有
2: 范老师，我得去上刑了。

0: 间畅享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好，劳动者是最可爱的人啊。那么小品过后呢，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吧。那接下来的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央视曝光的知名景区的乱象啊。说到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的悬空寺，也是呢国家4A 级景区。那为了保护文物，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悬空寺是采取了限流措施，每天售卖的登临票由原来的3200多张缩减为2400多张。那在这个五一期间，游客大量增加，有记者呢发现需求催生着生意啊，原本100元的登临票，黄牛在网上是翻倍的售卖，让游客的旅游体验打了折扣。说到呢，衡山游客中心啊，是五一期间大家购买悬空寺等景区门票还有乘车出发的集散地。凌晨5点多啊，售票窗口前游客就搬着小板凳排起了队啊。那按照悬空寺登临票的售卖规则，每天呢除了提前预约的1200张线上票之外，在早上的6点半和中午的12点钟都是可以在售票处购买线下票的，每个时段大概是放票600张啊。那么每天的像早上的7点20分和晚上的9点钟还可以在线上抢购回流票啊。所以说早上6点半的时候开始售票啊，10个窗口从放票到售罄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很多排队的人哈都表示挺遗憾的。有记者问哈说早上几点钟过来排的呢，有游客说呢是5点钟哈这个排队的，一下呢票就没了。还有的游客说呢是在网上抢的，没想到后来呢就放弃了。那一些游客向记者反映说，线上线下正规渠道是一票难求，网上哈却承诺有代买到票的服务。记者看到悬空寺景区官网上啊，是预约售票7日内的票都已经售罄了。那在一些像闲鱼、小红书等等平台上。

方面，不少的账号发布了悬空寺啊登临票的代买服务，那原本100元的票翻倍收取到200元到230元的费用。那记者呢也是咨询了多个这样的代买账号，其中的一些承诺只需要呢提供一下身份信息就能够百分百的预约到票了。那记者随机选择了闲鱼平台上一家代买门票的商家，支付了440元购买了2张5月6号的登临票。那为了验证真伪，记者也是拿着预约信息提前来到景区验票的窗口啊。那景区的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就说哈，说咱们买的这个网上抢的票哈，没有这个实体票。问记者哈，说您这个是你们两个的这个名字吗？是如果是这个记者哈买到的两个人的这个名字的票的话，直接刷身份证进就可以了。那记者呢也是查验发现，网上代买到的票的确呢是可以哈，是通过景区的验票系统查验到的。记者呢于是啊说现场就提出要退票哈，也是顺利的实现了。那记者检查之后呢，发现这个票款原路就退回给了代买票的商家，商家呢又把票面价值2张200元的这个价格也是退给了记者，但是多收取的240元差价，哎，240元的差价是拒绝退款的。所以呢这整个的过程也是意味着哈，在正规渠道的门票售罄的情况下，网上的有偿代买是能够买到售罄票的。那类似的黄牛加价的行为，其他的游客也是有所反应啊。游客呢说本来这三个人只要300块钱，哎，遇到的这个黄牛哈要卖给我们800块钱，所以呢我们就没有买这样的一个票啊。也是呢游客说防止倒票的机制哈，说可以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记者看到呢悬空寺景区也是注意到黄牛倒票的行为，在其官方购票页面上明确提示，严禁倒票或是出售黄牛高价票，一经发现相关电子门票作废，相关账号手机号会被列入黑名单。那记者拨打了景区的举报电话专线反映黄牛倒票的情况哈。记者呢就问了，说你们网上会有监测之类的吗？工作人员说哈，说会有啊，他呢有一个 IP 地址的测定，多次购买那购票每天都有人进入，那如果呢你帮这个别人购票的话，那肯定都是能够检测到的这样的情况的啊。说我们检票的时候发现的话是不会允许进入的，那如果呢问记者说如果有任何的这个线索的话，咱们这边会帮忙报警处理。那由于这个黄牛不断的也是变换着技术手段，相关的现象时有出现，当地仍然在持续的整治当中啊。在悬空寺景区的周边，记者发现也是存在着非法揽客打卡拍照的现象哈。有这个司机就问对方说去哪儿，然后记者说呢说看一眼这哈，说明天再过来啊。那对方呢就说哈，说简单看看的话今天就能够拉你去哪个地方哈，但是呢记者说哎是不是关着的啊，司机呢就说关着的悬空寺也能看见啊，拉着呢会去观景台然后拍拍照啊，打打卡是可以看到的，说这样的话省钱省事儿啊。于是呢记者就交了40块钱跟着对方去一探究竟。开车之后呢大约10分多钟，那车辆就停在了山西省省道大陵县的横山隧道口的不远的地方啊。记者就说了，说这就是那个观景台吗哈，然后对方司机就说哈，对，上来就能够看见了啊。那这个所谓的观景台实际上就是公路旁边的一处护墙，游客呢需要爬上去，那这里呢确实能够清晰的拍到悬空寺的全景。然而呢游客身边不远的隧道口时不时呢就会有这个飞驰而出的车辆，护墙上面呢也是张贴着一些标语，像是落石区域啊、严禁攀爬、弯急坡陡等等这样的标语。那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地方，却每隔一小段时间就有司机拉着外地游客过来打卡拍照啊。
那对此呢，记者向浑源县文化和旅游局反映了情况，工作人员表示说已经注意到了相关的情况啊。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文化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说啊，说这两天就开始打击了，一直是会进行下去。

和有关部门合力把这些不好的现象制止一下。对此呢，一些游客还建议景区呢可以在显著位置上做出引导啊，让游客去官方认证的打卡点去拍照，体验更好，也是更加安全的啊。有网友说，其实景区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打卡点的，只要呢做好引导游客就可以了，希望下次过来有更好的体验。所以说呢，和大家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央视报道的景区乱象哈。近年来各地的景区对黄牛倒票行为持续加大整治力度，但是一些顽疾隐蔽性强，难以短期的根除，唯有呢立足长效化，用精细化的服务、智慧化监管等手段持之以恒，抓实抓细每一个细节，才能不断优化文旅环境，让游客出行更安心，游玩更顺心。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上午11点的报时吧，报时过后继续回来。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1 a.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声声入耳，时时滨城声声传心意，
3: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3: 五一畅游步步轻。
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0: 嗨，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1: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2: 云间畅想劳动日，
3: 暖风喜迎假期时，
2: 电波飞扬旋律起，
3: 调频速递路况知，
2: 音程声声传心意，
3: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3: 五一畅游步步轻，
4: 滨海之声广播祝你五一假期快乐。

好的，上午的11:06哈，听众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2026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吉文，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好，在这时间我们来再次关注一下高速的最新路况，看到刚刚11:03G02金石高速开往天津方向42公里处事故处理完毕，现场通行恢复正常。10:57金济高速 S1 金济高速开往天津方向的30公里处事故也已处理完毕，现场通行恢复正常。好，在我们的11:10开始呢，和大家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津市内方面的我们的身边的一些资讯了啊。说到呢，在这个假期里面，天津市的多家机关单位大院就变身为啊暖心驿站了，为市民提供免费卫生间和停车区域啊，天津多家机关单位大院向游客开放。在假期里面呢，五大道景区是迎来客流高峰，为市民游客做好保障，包括和平区财政局、和平区委党校、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88家机关单位向社会开放公厕，其中五大道区域38家在小程序啊“和管家”的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就可以搜索到位置。那和平区停车管理办公室距离民园广场只有不到500米，假期里面呢，他们就打开大门，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开放卫生间，并专门安排了物业保洁人员值班。同时，为了缓解景区周边停车位的紧张，市委政法委也主动开放了位于大理道的内部停车场。假期前呢，工作人员就施划了31个停车泊位，并规划进出通道，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除和平区外呢，西青区的多家机关单位内部免费停车场也是在假期里边开放，为1号到5号9点至22点，市民游客可以免费停车。在这个五一假期，济州区休闲文旅项目重磅上新，位于下营镇刘庄子村的大树里咖啡公园和位于罗庄子镇铁岭子村的兰溪庄园同日开放，吸引众多游客游览体验。五一假期，在天津益丰区的一家星巴克杨柳青年画娃娃亮相，也是能陪伴大家一起啊喝咖啡，感受

浓的天津味儿啊。对，在天津益丰区的一家星巴克，也是哈非常的有腔调。哎，河北区自由道星巴克的杨柳青非遗主题店，喝到满满的天津味儿啊。说到在假期里面，像宠物寄养的消费也是逐渐的升温。在天津市有宠物寄养门店390多家，五一期间呢，寄养宠物的数量达到近8000只啊，一家门店这个40多间的房间是全部的住满了，价格呢每天100到300元不等，实行24小时的托管服务。再关注一下文体方面，中超联赛第十轮，天津金门虎队今天19点将客场对阵青岛西海岸队。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每年三月中旬到六月中旬是我国大部分地区森林草原防火期。森林草原火灾发生的主要人为原因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防患呢？
1: 防火期内禁止在防火区野外烧花。禁止在林区抽烟。

0: 防火器内车辆驶入林区，需安装防火装置，配备灭火器。
1: 严管星星火，护好片片林。
2: 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3: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1: 云间畅想劳动日，
4: 暖风喜迎假期时，
1: 电波飞扬旋律起，
4: 调频速递路况知，
1: 槟城声声传心意，
4: 街景暖暖寄温情，
1: 电波相伴时时喜，
4: 五一畅游步步轻。
5: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说到呢，五一假期也是大家这个集中出行的时间了。在最近呢，有一条这个有关于这个道路新规的传言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什么样新规的传言呢？就是5月1号起哈，高速不再使用 ETC， 凭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啊。部分的网友听信传言，甚至呢打算把自家汽车的这个 ETC 设备拆除掉啊。我们来说说这真相到底是什么啊。记者从多方核实，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所谓的新规。那业内专家就解读了哈，这些传言呢是对于手机加这样的一个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涉嫌夸大宣传啊。对，今年的2月份啊，交通运输部审议通过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那么以试点先行稳步推广为原则，在未来3年时间里边积极稳妥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落地应用，着力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啊。从时间上来看呢，也并非哈传言里边所谓的5月1号起全国统一上线啊。那么交通运输部方面就表示说了，和过去啊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通行人工收费车道，既呢要停车取卡又要还卡支付的操作不同，那这种模式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的信息，帮助大家去实现一个免领卡免还卡的通行高速啊。在评论区里边哈，大家说这回蹭不了 ETC 了吧啊。所以首先哈，面对这样一条有关于道路新规的传言，我们首先要擦亮双眼，不要这个轻信哈网传的一些不实的信息，安心规划我们的这个假日的行程了。来详细的说一下，这个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之后，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体系就迈入了一张网运行一体化服务的阶段。目前呢是有两种啊收费方式，一种呢就是 MTC， 还有一种就是 ETC 啊。先来说说这个 MTC， 就是人工半自动收费车辆驶入收费站的人工收费车道之后呢，司乘人员在入口处停车领取高速公路复合通行卡，也就是 CPC 卡，在出口的时候呢交卡核验，系统会核验咱们这个沿途的通行信息，核算一些通行的费用，那司乘人员是使用这个现金哈，大家这个扫码刷卡都可以这种方式来交费通行。那另一种哈就是 ETC， 电子不停车收费模式，车辆驶入收费站之后呢，这个路侧单元天线就自动唤醒车载单元电子标签，写入一些像入口信息，行驶途中分段识别精准来计费，驶出出口前核验沿途的通行信息，同时呢核算通行费用，自动扣费，抬杆放行啊。再来说说哈，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手机加，就是加号的加哈，手机加。对，那么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和刚刚说到的两种收费方式哈就有所不同了啊。手机加呢，主要是依托手机哈这个载体去提供服务了，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全程免领卡免还卡啊，就是我们的这个MTC 的人工半自动收费车道上的这个卡片就全程免领卡，同时呢免还卡了，非常的方便哈。在这样的一个手机加的模式之下呢，当车辆驶入收费站入口的车道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的识别我们的车牌，并且记录哈下相关的信息。如果呢是系统的这个注册的用户，就可以享受入口自动识别抬杆这种不停车通行服务了啊。那如果呢是非注册用户的话，可以通过扫描一下，咱们用手机扫描一下自助卡机上生成的二维码的方式来停车通行啊。对，扫下码来停车抬杆通行啊。那么说到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哈，并不是要取代哈现在的收费模式，比如说 ETC 啊或者 MTC， 而是作为一个有益的补充和
这种长期并行协同发展的一个模式了啊，大家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选择出行的方式的啊。其实如果是想象的话，应该是会更加在我们现在的基础上面会更加的便捷一些啊。一种新模式啊，据介绍呢，这种新模式呢，不但使用起来将更为简单，而且呢，将会有效的减少我们大家的这个车辆通行时间，同时提升哈这出行的效率啊。

对，所以是和大家我们来说到了一个有关于这样的一个交通的新规哈，大家在网上真的是议论纷纷啊。对，通过一些维度的安全防护的体系，那是可以越来越加有效的防止像数据泄露，同时识别身份仿冒啊，降低资金风险，也是呢保障大家的这个信息安全，还有切身的一些相关的权益啊，让大家能够在交通方面无忧同行啊。同时呢，面对这样的一个消息呢，我们也是和大家我们来关注到了这个到详细的情况啊，到底真相是什么呢？那所以呢，面对这样的一些消息的话，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这个网传的一些不实的信息，安心规划我们的一些假日的行程啦。

0: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的2026五一假期特别节目，还真的是时光流转，岁月如歌哈。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欢乐小品时刻了。哎，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经典小品《昨天、今天、明天》。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请坐，大叔。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啥味儿？
1: 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你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吗？
1: 我还弄错了，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0: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2: 该我了。
1: 那大妈也准备了，
2: 是我站着诗。
0: 你等你啊，那急性。
2: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0: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
2: 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0: 你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海湾那事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2: 你说，
1: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0: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0: 这说不行吗？
1: 行，您说吧。您说。
0: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1: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0: 往前迈两步忘了。
2: 没
1: 我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58，
2: 大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哎
2: 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1: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1: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他
1: 这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1: 大妈呀，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0: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1: 秋波是这个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0: 哦。送过，年年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2: 我说，
1: 大妈说，
2: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2: 那前儿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

0: 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0: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0: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罪过不轻啊，
2: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0: 嗯，
1: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0: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嘛。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哼，别向我们学习。
1: 嗯，
2: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2: 现在，
1: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个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0: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这局啊？
2: 你心眼小，
0: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2: 那啥用？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0: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2: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1: 说不对，这样，哎，大叔，这样不对，
2: 干啥呀？
0: 不赔了，
1: 别，
0: 我不赔了。
1: 别别别，
0: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2: 错了行吗？
1: 你这不得、哎、少说两
2: 句，都录像。
0: 小崔。
1: 哎，
0: 这
1: 轱辘
0: 掐了啊，别播。
1: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你坐。
2: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2: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2: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闹大了。
2: 嗯。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2: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0: 别，我跟小崔说，
2: 就坐那说呗。
1: 大妈说，
0: 有一天晚上，
1: 嗯，
0: 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2: 别
0: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2: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
0: 嗯，
1: 我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0: 那我先畅想呗。
1: 你先畅想。
0: 我都畅想好了。
1: 嗯，
0: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0: 是人家。

0: 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1: 这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2: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2: 好想法，
1: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0: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2: 高级的，
0: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1: 我拍个黄瓜。
2: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0: 就剩一句了。
2: 一句话，
0: 发自肺腑的。
2: 对，发自肺腑的。
0: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1: 拉倒吧。这么丢人。
2: 大叔您说一句话。
1: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2: 您说一句话。
1: 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2: 一句话，对。
1: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你说这个。
2: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3: 假期就在眼前，
4: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5: 云间畅想劳动日，
6: 暖风喜迎假期时，
5: 电波飞扬旋律起，
6: 调频速递路况知，
5: 音程声声传心意，
6: 街景暖暖寄温情。
5: 电波相伴时时喜，
6: 五一畅游步步轻。
5: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的小品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哈，滨海之声广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我们再来呢，说到在昨天哈五月四号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条消息，就是有关于我们的经常会使用的豆包 app 啊，对，豆包官宣付费的版本，到底这个价格如何呢？在昨天五月四号，豆包 APP 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声明。声明内容呢说，为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免费版本啊。哎，在页面上呢也是披露了三档订阅的价格啊，我们来看看价格怎么样。首先呢就是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68元啊，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元，另外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豆包呢，官方哈也是回应了，说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呢，也在探索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的需求啊。那么同时呢，相关的方案的细节目前都是在测试的阶段，正式的上线的时候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完整的信息啊。那么据透露呢，这个付费的这个功能啊，将会主要的专注在一些复杂的任务，还有一些生产力的场景，比如说PPT 的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等。那么随着模型能力持续升级，产品呢已经是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高价值的任务，但是呢这类任务需要消耗更多的算力还有推理时间，因此呢豆包计划上线付费服务，满足好这部分复杂场景的需求。那么也是呢重要的是呢，免费的版本将会继续的面向大家的日常使用啊。那么也是在昨天，我们看到继这个豆包付费冲上微博热搜之后呢，豆包付费，那么也有一个话题冲上热搜，那么就是有关于红果 APP 啊，红果的 VIP 付费啊。有网友说这红果短剧，大家看剧的这个平台，红果短剧也要开始收费了，一年260啊。这红果也要付费了吗？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回应啊。有网友表示说，这前面是完全的免费看，也是红果最狠的一招啊，没想到今儿也开始收费了啊。你在红果上看过短剧吗？说到红果的内容值不值得付费呢？有人说这说好的免费呢，有的朋友说不会买了这个会员还有专属的广告得看吧。在昨天针对用户表示这红果短剧需要 VIP 解锁内容的事儿，红果短剧相关负责人也是向记者回应说，根据相关影视版权方的要求，平台呢仅有极少量影视内容是需要开通 VIP 的权限去观看的啊。VIP 呢可以观看完整版的这个版权，原因的是因为版权方的这个原因啊。但是呢这一部的剧集需要大家去开通 VIP 观看的，目前呢是在平台上是极少量的啊。所以说关于这个数量的剧集应该也是目前来看不太多。观看权限的这个规则自平台上线起就已经设置了，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事儿呢也是并非是近期一个新增的调整啊。那么负责人也是说了，平台这个免广告 VIP 会员服务是为了适配不同用户观影需求推出的自愿选购的权益，同样呢自从红果 APP 上线的时候就已经长期存在了啊。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红果短剧平台上面的话，看几集之后呢会出来广告几秒钟的这样的一个广告的时间，所以说呢平台也是有一个免这样的一个广告的 VIP 会员服务存在的啊。来看一下红果 VIP 的价格目前呢在红果开通 VIP 服务的话，七天的价格是8元，一个月30元，12个月260元，暂时没有其他的优惠啊。那么内容的方面呢，像 VIP 的会员权益呢，这个包括但不限于像看剧集就免去广告了，还有呢阅读免广告，听书免广告， VIP 内容刚刚说到的这个 VIP 的剧集的一些占平台极少量数量的一个 VIP 的剧集内容免费观看等等。

哎，那么我们来看到哈，这个公开资料显示呢，红果免费短剧 APP 是抖音集团推出的免费短剧APP 了。那么在2023年的8月份的红果正式的上线啊，以免费看剧加广告分账模式为核心，用户呢通过可以观看广告来获取这个金币啊，兑换现金，平台呢则通过广告流量实现变现。好了，11:57哈，我们来迎接一下中午12点的报时吧。报时过后继续回来。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3: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3: 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民间畅想劳动日，
9: 暖风喜迎假期时，
8: 电波飞扬旋律起，
9: 调频速递路况知，
8: 槟城声声传心意，
9: 街景暖暖寄温情，
8: 电波相伴时时喜，
9: 五一畅游步步轻，
1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0: 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1: 云间畅想劳动日，
2: 暖风喜迎假期时，
1: 电波飞扬旋律起，
2: 调频速递路况知，
1: 槟城声声传心意，
2: 街景暖暖寄温情，
1: 电波相伴时时喜，
2: 五一畅游步步轻，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好的，歌声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里是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您直播的我们的2026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吉文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高速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哈。看到呢，刚刚11:48，因车辆交通事故，京济高速开往济州方向43公里处占用第一行车道啊。目前呢 ，S1 京济高速开往济州方向43公里处占用第一行车道。

那么我们今天假日的特别节目哈，进行到这里的话，也是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这个午后的时光呢，和大家我们来分享到一篇文章啊。那这篇文章呢，也是人民日报客户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发布的一篇推送啊。就是说呢，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些人会因为谦虚或者是害羞，会习惯性的在遇到别人夸奖的时候啊，回应没有没有啊。其实呢，他人的赞美也并非都是你以为的。

这个客套话啊，很多的时候呢，都是对方在某一个瞬间，比如说呢，捕捉到了我们没有曾经留意到的一些美好。那么接住这份赞美的话，不是骄傲，也不是自满，而是找到另一个视角里面的自己啊。所以呢，也是当别人真诚的去赞美我们的时候，下意识的拒绝或者是推诿的话，可能是在推开一次认识自己的机会。接住赞美是承认自己的闪光点，也会让我们更加清晰的认知自己。那么接住赞美也是和自己和解，你呢可以不再用苛求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学会带着温柔和接纳拥抱那个不完美却依然值得被喜欢的自己。比如说在早上上班时呢，和同事还说一句哈，你今天的衣服搭配的很显气质，或者尝了家里的饭菜感叹说哈，真好吃。那给予赞美并不是刻意的讨好，也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一句简单的肯定，一个真诚的眼神，都能够成为照亮他人的光。有句的话说，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活成自己和他人眼里的完美，而是坦然的接受我很好，你也很好。所以呢，下次听到赞美时，不要急着先去否定，试着笑笑的去接住它，你会发现这份小小的改变不仅能够让自己更自信，还会让关系更融洽。那说到赞美，它从来也不是单向的，而是彼此照亮的过程。你呢温柔的对待世界，世界对也会温柔的去对待你。你呢给予他人的温暖，也会终究收获属于自己的光芒。那这份回流的能量，会成为我们这个漫长的岁月里面最珍贵的温暖和支撑。

0: 好的，我们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化正在直播中。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经典小品的时刻了。其实我们说到一些平凡的岗位，包括简单的陪伴，总能够碰撞出意想不到的欢乐的火花哈。所以呢，接下来一场朴实暖心的对话，我们来共同分享经典小品哈，钟点工。
1: 吃的直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
2: 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今儿我雇个好活，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
1: 哎呀，儿子说给我找个人9点钟到位。
2: 这地方拐弯抹角的，这才找对。叮咚，
1: 谁呀？
2: 张惠妹。
1: 谁？
2: 是我，大哥。
1: 哎呀妈，这小声挺甜的，含糖量挺高啊，最起码4个加号。我的妈呀，这小声音，小老太太呀。
2: 别客气，叫大妹子就行，叫妈干啥呀？这屋里就你一人啊？
1: 那屋还一小狗。
2: 那就是你了。啊？你儿子说了，打我出门时候起倒计时，刚才路上堵会儿车，现在离1个钟头还有15分钟，抓紧时间吧。啊？
1: 干啥呀？
2: 我们的宗旨就是主动热情，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赶紧的吧，我先把它脱了。
1: 喂，大妹子，大妹子，
2: 快点吧，没时间了。
1: 不行，你别，你整明白。

0: 行，你先走。
1: 大妹子，我心脏不好。
0: 腼腆型的，这么的吧，我先给你出两道幽默智力题儿。嗯。一来呢，测验一下你的智商；二来呢，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啊。听好啊，可招笑了。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
2: 三步。
0: 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
2: 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
0: 人呢？你看我都笑成这样了，你咋不笑呢？
1: 笑啥呀你？
0: 没有幽默感哈。我再给你出道题儿，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欢大会，哪个动物没有来？大象没在冰箱里头关着呢。
1: 什么？哎呀！
2: 可笑死我了！
1: 累死我了都。喂，大妹子，咱别笑了行不行？
0: 怎么的？
1: 咱弄明白，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完再笑？
0: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1: 三陪呀、啊、
0: 说啥呢？
1: 大妹子，我确实不明白你来。
0: 你不明白你问呢。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往小了说叫钟点工，在国外叫赛考类贝斯特，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啥也不懂，走了，伤自尊了。
1: 大妹子，你说我这个人啊，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了，好容易找了个人，还让我给伤走了，回来了。
0: 拿钱。
1: 啥钱？
0: 你儿子说一钟头四十，到一钟头了。
1: 哦，给你五十。
0: 拿零钱，我没零的。拿零。
1: 我没零钱，这都给你了，大妹子。
0: 我多要你十块干啥？拿零的。
1: 你找不开，我也没零呢，那你就再陪我唠十块钱的吧。
0: 那我就再忍十块钱的。
1: 好，大妹子，请坐。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坐。抽烟吗？
0: 不会。
1: 喝水呢？
0: 自备。
1: 吃水果？
0: 反胃。
1: 干啥呢？
0: 干啥你说呗。
1: 唠吧。
0: 唠呗，反正十块钱的都是你消费。
1: 这样吧，大妹子，我给你讲个小笑话，
0: 完了，
1: 打开一下尴尬局面。嗯，啊，这笑话老招笑了，我这半辈子就指这笑话活着了。说，有一只老虎被蛇咬了一口，老虎急了，就想把这蛇踩死，追呀、啊、追追追追到一个小河边，这蛇钻水里去了。老虎就在河沿上就这么等，小样，我就不信你不出来。不一会儿，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老虎上前就把它摁住了。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大妹子啊，我重讲啊，我讲错了啊，我不对，是一个王八钻水里去了，完事出来一条蛇，老虎说的，你把马甲脱了，我照样认识你。大妹子，你看你，我给你讲笑话，你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玩意儿？
0: 走了，
1: 大妹子，
0: 太伤自尊了。
1: 大妹子，马甲，来，
0: 你还我。
1: 对了，
0: 你拿来，
1: 我穿上去。

0: 你讲。
1: 讲啥呀？
0: 你就讲。嗯。这蛇钻水里去了，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呀。老魏乐了。
1: 你说你这大哥呀。嗯，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
0: 说实话，大妹子，嗯，原来呀，我在农村，嗯，我在农村那老头老太太呀，那哥们弟兄多呀，嗯，那我是焦点呐，嗯。后来呢，儿子为了孝顺我，嗯，他在城里挣点钱儿，嗯，就把我接城里来了。这一进城，这全变了，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唠嗑
1: 了。别说了，大哥，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啊，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0: 你说说，
1: 感情失落型、内分泌失调型、老年痴呆型。
0: 那我属于哪种型的呢？
1: 这三种你都不属于，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
0: 太对了啊！屋里太憋屈了，一到城里一来谁都不认。
1: 你说你没事你出去走走下下棋扭扭秧歌。
0: 别提了，嗯，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我就上大街溜一溜，嗯，不大会儿看着广场有一伙大秧歌，嗯，这把我眼馋的
1: 牛子，
0: 我稀里糊涂就跟他下场了，嗯，刚扭两步过来仨老头就揍我。
1: 为啥呢？
0: 说我跟人那老太太飞眼了。
1: 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你跟人飞啥眼儿啊？
0: 不可能，扭大秧歌那上来劲儿，那我就做俩动作，我就噔噔噔，立的楞当，立的楞当当，这算飞眼吗？
1: 这还不算飞眼，你眼睛再大点，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0: 是吗？
1: 你呀，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是吧？
0: 拉倒吧，她漂亮我挨顿揍还值呢，还漂亮，嗯。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啊，不是，我说他没有你难看，你呀比他难看呢。这是，嗯，大妹子，我老扇你，自己问你说。
1: 大哥，你别说了，嗯，你到底是啥类型？我是百分之百看清楚。
0: 啥类型？
1: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
0: 大妹子，说心里话。嗯。活到60来岁了，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突然自己变哑巴了，不知道咋玩了。
1: 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
0: 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了？扔多年了。
1: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
0: 电网啊？嗯。电脑上网？
1: 电脑网啊？
0: 啥网啊？
1: 英特尔网啊？
0: 哈哈哈。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高科技，嗯，英特尔网可以网上聊天，嗯，行，嗯，但是那电脑钱贵呀。
1: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名牌啊，我这鞋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顿的，皮带叶利钦的。你再瞧我。我这兜里头用的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嗯，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抹啥我抹啥。
0: 麦当娜是谁呀？
1: 你不认识啊？嗯，他妹妹你指定熟悉。
0: 谁呢？
1: 麦当劳吗？
0: 那我吃过这个。
1: 我这身，
0: 大妹子，
1: 名牌，
0: 我太羡慕你。
1: 有钱，
0: 有钱
1: 牛，
0: 嗯，我太羡慕你。
1: 是啊，
0: 今天咱俩没白接触吧？
1: 怎的？
0: 明天你就带着我吧。
1: 干啥呀？
0: 我跟你走，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
1: 你不行，
0: 我不挣钱，我就闹一乐行不？你是老板，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嗯，你这样，我背个包。
1: 哎呀，你哪行啊？
0: 你看吧，指定行，不就拿这杯子吗？嗯，现在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看我行不行？哦，
1: 你干啥呀？这是，
0: 这懂
1: 谁呀？
0: 刘德华。哎呀。就你呀，找人唠嗑啊？
1: 怎么的？
0: 你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儿子孝顺，媳妇儿没说，还花钱雇人陪你唠嗑。我看你是没事吃饱撑着的香，赶紧出去呀！不行不？
1: 你说你这大哥，你这不是啥道理都懂吗？嗯。你这么好的日子，你咋还总不高兴呢？
0: 大妹子。嗯。我算明白了。嗯。

0: 老年人呐，到老了得自找有乐，
1: 对，
0: 得出去，
1: 对。
0: 今天我见到你，我怎么说呀？
1: 怎么的？
0: 感谢。
1: 谢啥？
0: 半年了，我没有这么高兴过。半年了，没说过这些话。
1: 真的啊？
0: 谢谢你，啥也不说，非常感谢你。
1: 那大哥，你抽烟吗？
0: 不喝水。
1: 你喝水吧。
0: 我不抽烟。
1: 你坐呗。
0: 我不坐了，那什么，大妹子，你忙着，我得回去了。哎，
1: 这是你家呀？
0: 可不是咋的？
2: 好的，那么。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滨海之声广播的2026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哈。对，今天呢是24节气的立夏，那么对，当这个五一假期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夏天也是迎来了它轰轰烈烈的开始了。也是呢，愿我们都在这个夏天里面呢，西瓜甜一点，烦恼少一点，快乐多一点啊。好的，大家以上关注到的就是我们这时段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奇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啦，我们再会吧。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1: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0: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1: 第682集，
2: 精明毒贩机关算尽终落网。2014年，贵州省沿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经过数月的缜密侦查，成功侦破1105贩毒案件。在本案中，沿河警方查扣毒品、冰毒以及麻古疑似物共计1.1千克，毒资19.7万元以及运毒车一辆。2014年3月中旬，贵州省沿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在一起吸毒行政案件中发现贩毒线索。通过继续深挖细查，毒品犯罪嫌疑人田某良、夏某言、郑某忠浮出水面。几人相继落网之后，民警发现他们贩卖的都是零包毒品，属于小撬小打。对此，民警顺藤摸瓜，又有一名贩毒嫌疑人滕某涛落入警方的侦查视线。民警通过前期摸排布控，于9月19号在一辆由广东发往沿河的大客车上，将携带毒品来沿河进行贩卖的滕某涛抓了个正着，当场查获冰毒疑似物500克。经过连夜突审，滕某涛、毒枭徐某进暴露无遗。据了解，徐某进本是四川省内江市人，早在20年前便来到广东打工。多年来，他一直打着物流的幌子，大肆贩卖冰毒。其贩毒黑手已涉及到川粤湘黔渝多省。调查中，民警发现徐某进的社会关系极其复杂，其身边长期跟随2个以上的马仔，并且有武装贩毒的嫌疑。鉴于案情重大，沿河县公安局抽调10多名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全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同时，铜仁市公安局快速作出反应，并派员指导参与接下来的缉捕行动。10月28号，专案组清早从铜仁出发，并于当晚20点抵达了广东省东莞市长平镇。勘查中，民警得知这个有着极强反侦查经验的毒枭，不仅在其住处安装了电子防控锁以及钢铁门，而且还在屋内屋外设置了多个电子探头，周围一旦有异常情况，他便知道得一清二楚。为了成功抓捕徐某进，专案组研究了多套抓捕方案，最终决定乔装打入敌人内部，再伺机将嫌犯一举抓获。10月30号，侦查员乔装成买主和徐某进联系。徐某进一听买家讲的都是道上话，便放松了警惕。然而他却提出一个要求，见到钱才出货，而且只允许一名买家与其交易。在协商中，双方将交易地点定在了某酒店附近。不到5分钟，徐某进就驾车来到了酒店门口，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将化妆成马仔的侦查员喊上车以后便驾车离开。徐某进载着马仔在四周乱转一通，随后将马仔又送回酒店，并且提出将交易地点改在河边，同时要求交易时钱货分离，即马仔跟他去河边提货，老板去他家里交钱。河边在哪里，专案组不得而知，而改到新的交易地点去布控又根本不现实。此时徐某进又给侦查员打来催促电话，声称1分钟之内不做出答复就取消交易。为了抓住这次的抓捕机会，由民警乔装打扮的老板和马仔同时行动，并且要求徐某进在交易成功以后将马仔送去他家里和老板会合。交易中，徐某进将1000克冰毒疑似物交给了马仔，为是初次合作愉快，他还赠送一小包麻古疑似物作为见面礼。然而交易完成以后，徐某进却没有兑现承诺，他将扮演马仔的侦查员载到一个地方以后又借故开车离开了。对此，专案组不得不放弃抓捕计划。在随后的几天里，专案组貌似按兵不动，实则暗地里在其住处附近设置了秘密的观察点，并且和前越警方联系，请求警力支援。在此期间，徐某进一如既往地奔赴湖南、深圳等地，继续大肆贩卖毒品。11月5号下午，专案组在长平公安局的协助下，来到了徐某进的住处分点布控。 不一会儿，徐某进便和另一名男子张某某

从其住处走出。见此情景，侦查员迅速行动，将两人擒获归案，并当场从徐某身上查获冰毒疑似物两包，匕首一把，毒资2.7万元。从张某某身上查获刚从徐某近处购买的冰毒疑似物15克。随后，专案组对徐某进的住处进行了搜查，又缴获了大量冰毒、麻古疑似物以及毒资。面对铁一般的证据，徐某进如实交代了其犯罪事实。经过现场清点，此案共查扣运毒轿车一辆，毒资9.7万元，冰毒以及麻古疑似物共计1.1千克。夜鹰与毒鼠的较量。2014年3月25号深夜，繁华的城市褪去了白日的喧嚣，人们大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此时，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缉毒民警们正悄悄地在进行抓捕一伙制贩毒分子的路上。经营了半年多的大案即将收网，参战民警个个摩拳擦掌，如箭在弦上。按照行动总指挥部的命令，他们分组潜伏在桂林市区的隐蔽小巷、郊县的荒山野岭之中，用夜鹰般的眼睛高度警觉地盯着即将抓捕的目标。出击。凌晨4点，行动总指挥桂林市公安局副局长一声命下，伏击守候的各路民警如离弦之箭，迅速地冲向了目标。随着犯罪嫌疑人秦某辉、周某峰、吕某斌等八人的相继落网，一起桂林史上最大的制贩毒品案成功告破。此次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缴获 K 粉12.26千克，神仙水8.29千克， K 粉半成品42.9千克，制毒原材料抢押案437.53千克。2014年10月，在桂林市的一家宾馆，主力侦破此案的唐晓东大队长和侦查员向记者讲述了案件的侦破过程。记者脑海中闪现出一幕幕的侦查抓捕场景，如同亲历过一般。此案还得从2013年9月说起。9月14号，桂林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在侦办公安部2013531号目标专案时，得知女毒贩李某凤从广东运毒品 K 粉至桂林贩卖的重要消息。李某凤女，25岁，不久前因涉嫌贩毒被平乐县公安局抓获，因正处于哺乳期而被取保候审，是平乐禁毒民警的老对手。没想到还处于取保候审期的他不思悔过，再次干起贩毒的买卖。为了深挖线索，缉毒民警在对李某凤进一步跟踪侦查后发现，他与一名叫做莫某明的永福籍男子联系密切，曾多次向对方购买大宗毒品 K 粉。2013年11月6号，民警又通过莫某明获得张某军等3名广东江门籍男子将于当日驱车到灵川进行毒品交易的信息。禁毒支队支队长立即指派4大队民警火速出击。当天17点左右，民警在灵川县潭下高速收费站口成功将驾车经过的嫌疑人张某军、莫某明、莫某后截获，当场从他们驾驶的汽车后备箱里搜查到尚未烘干的毒品 K 粉6千克。通过对张某军等3名嫌疑人分头审讯，3人除了承认他们贩卖毒品的事实之外，还向警方供出了一条更为惊人的线索。与他们交易的是一名叫做秦某辉的灵川籍男子，其团伙有10几名成员，他们不仅贩毒还制毒，每次从广东购进毒品原材料100千克以上，10天左右就购买一次。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核实，警方发现该团伙是一个横跨两广地区、涉案人数众多、人员结构复杂的特大毒品犯罪团伙。鉴于案情重大，桂林市公安局于是以秦某辉等人涉嫌制贩毒品立案侦查，并向公安部申报目标案件。该案最终被确定为2014-35号公安部目标案件进行侦查。为了尽早侦破这起特大毒品案，2014年2月20号，桂林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和主管禁毒工作的市公安局副局长亲自坐镇指挥，市公安局禁毒、技侦、刑侦等部门以及叠彩分局、七星分局、灵川县公安局的侦查人员协同作战。经过前期摸排，专案组初步确定该制贩毒团伙是以秦某辉为首制贩一条龙的犯罪组织。该团伙10名主要成员中最大的45岁，最小的23岁，其中秦某辉、周

某峰、吕某斌、石某山等八人均为桂林市人，黄某新和黄某松两人为广东人。专案组随即根据团伙成员不同的活动状况，分头不间断全天候的观察巡线追踪，掌握了相关嫌疑人的行踪。侦查员王志斌说，该团伙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为了逃避警方追踪，他们通常将制毒地点选在偏僻的山上或者隐蔽的果园内，时刻安排人员放哨，并且频繁地转移制毒藏毒地点，通常十天半个月，最多一个月便会转移一次。专案组曾经有两次决定抓捕，到那儿他们已经转移了。嫌疑人的反侦查手段给专案的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专案组始终无法确定该团伙的确切制毒点和藏毒点，案件一度陷入了僵局。但参战民警并没有气馁，嫌疑人一次次的转移阵地，民警不断的跟踪寻找蛛丝马迹。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年3月5号案件开始有了新的转机。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跟踪，民警终于发现了该团伙成员周某峰等三人在灵川县青石潭镇莲塘村制毒的行踪，并获知他们有一辆专门运输毒品的小型面包车。当天下午，侦查员们悄悄围绕莲塘村进行大范围搜索，在一路边的草丛中发现一条看似新鲜的车轮印。侦查员经过分析推断，这条车轮印很有可能就是涉案车辆留下的。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由白天搜索改为入夜后再开展工作。次日凌晨2点左右，侦查员们趁着夜色驱车，再次悄悄来到了莲塘村。他们在前一天发现车轮印的地方下车，循着车轮痕迹一路追踪。当时天下大雨，虽然侦查工作带来了许多不便，却也给搜索工作提供了绝佳的掩护。大家一路摸黑搜索了50多米后，进入了一果园，发现不远处一座简易小屋前停着一辆小面包车。经过仔细的查看，此车正是他们要找的嫌疑车辆。民警靠近了简易房查看，房内并没有人活动，房门上了锁。他们通过门缝对屋内进行了拍摄取证。之后专案组又多次反复侦查，确定该简易房正是专案组苦苦寻找的毒品犯罪团伙当下的制毒窝点。收网时机已经成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3月24号专案组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3月25号0点整，在领导亲自坐镇指挥下，各个抓捕小组按照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在桂林市区以及灵川县同时开展抓捕行动。凌晨时分，灵川县组民警赶到该县九屋镇莲塘村，分别在果园里的制毒窝点和附近的机场周围伏击守候。1点钟左右，叠采组民警进入叠采一小区，包围主要嫌疑人秦某辉的住处。与此同时，秀峰组民警完成了对正在一家娱乐场所消费的嫌疑人吕某斌的布控工作，七星组民警完成了对该娱乐场所附近上坡铺的伏击守候准备。当晚气温骤降，寒风冷雨中，各路人马静静潜伏在街巷里、荒野外，并声静气，伺机出击。凌晨4点，随着指挥部一声令下，各小组迅速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了抓捕行动。4点30分，灵川组民警将正在九屋镇莲塘村某果园制毒点制造 K 粉的犯罪嫌疑人周某峰、石某山、石某峰抓获，在其附近的鸡棚制毒点抓获为制贩毒团伙提供犯罪场所的嫌疑人石某山。5点，秀峰组民警抓获犯罪嫌疑人吕某斌，随后压制其租住的小区和叠采组民警会合，在该小区一单元的房间内将正在睡觉的主要犯罪嫌疑人秦某辉抓获。5点10分，犯罪嫌疑人刘某荣正在叠采区某酒店一个房间被叠采组民警抓获。5点20分，犯罪嫌疑人秦某明在七星区一娱乐会所被七星组民警抓获。紧接着，专案组又立即成立抓捕组，赶赴广东，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于3月26号、3月29号分别在广东江门、广州白云区抓获犯罪嫌疑人黄某松、黄某新。至此，历时半年的公安部2014 35号毒品目标案宣告破获。经过审讯，秦某辉等十名犯罪嫌疑人对他们的制贩毒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查，秦某辉伙同周某峰、石某山、石某峰、
吕某斌、刘某荣、秦某明等人自2013年以来

0: 先后租用灵川九屋、大靖等乡镇的偏僻场所作为制毒地点，以驾车和物流的形式先后从安徽池州、广西柳州、荔浦等地购进制毒原料，抢押案共计1000多千克，其他制毒物品以及配剂630多千克，在制毒窝点制造毒品 K 粉。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将制成的毒品销售给广东的下线黄某松。截至被抓获时，该团伙共制毒品 K 粉成品100多千克，半成品42千克，案值达到300多万元。
1: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冲动的代价。身为厨师的杨少红有着如花似锦的未来，但因为邻里之间的盖房问题引发了一场血案。因一时的冲动，他背负起两条人命，从此踏上了亡命天涯之路。他先后在天津、北京打工生活，靠着别人的身份在一家歌厅打工，竟然由一名默默无闻的服务生逐渐升至前台经理，月薪高达7000元。然而他最终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正如他所言，遇事一定要头脑冷静，千万不要冲动，否则就会付出血的代价。河北省遵化市新店子镇冯各庄村坐落在距离遵化市30华里的东南一隅，人口仅1000人左右。杨少红就出生在这个普通的小村庄里。从孩提时代开始，杨少红就喜欢玩刀。一次他因为和母亲要吃的，竟然拿着刀把母亲追得满街跑。初中一毕业，杨少红就来到了唐山学厨师。毕业后不到2年，他在一家饭店里正式的掌勺上灶了，干的活还是和刀打交道，月薪2000元。对于唐山这个中等城市而言，2000元在当时算是高薪了。就在出事前的前3个月，22岁的他结了婚，可以说生活正向他展现最绚丽的色彩。但是冲动却让杨少红亲手将他们永远定格在了2002年的端午节。杨少红家和程满堂家是邻居，程家在东，杨家在西。在程家没有翻盖房之前，两家关系还不错，彼此之间相安无事。可就从程满堂拆掉旧房，打下新地基开始，两家的关系骤然变得紧张起来。相互间的吵架已经是常事，几近动手。原来程家要盖的新房地基既宽又高，前面超出杨家的房子将近2米。如果房子建成，每天中午，杨家的房子将见不着一点阳光。而且在农村自古就有压东不压西的说法，所以杨家坚决反对程家这么盖房。一个要盖，一个不让盖，双方剑拔弩张，矛盾一触即发。2002年6月15号，正值农历5月初五，中国传统的端午节。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程满堂家这天要打地梁。听到鞭炮声响，杨家人全都气坏了，因为他们已经把程家盖房的事儿投诉到镇土地管理所，并且土地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告知程家，在事情没有解决之前不要动工。可是程家现在却谁也没有打招呼，又动工了。很明显，程家人根本没把杨家放在眼里，也没有把镇土地管理所放在眼里。杨少红的母亲气得浑身发抖，急忙冲到程家新房处，一屁股坐下，连哭带嚎地说：
2: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你们这么盖房还让不让人活呀？要盖就把我打地基里面吧。
3: 跟你说多少遍了，你走不走？不走我们可不客气了啊，走不走？
0: 程家见杨家老母又来闹事，便和杨家老母再次争吵起来。
2: 不走，打死我也不走。
0: 杨母坐在新房基上撒泼似的哭喊。程家见状，上来几个亲属把杨母抬起来扔到了地基下，摔在了地上。杨少红的大哥杨少法见母亲被人打下地基，也冲上来和程家理论。
3: 镇土地所不让你们盖，你们还施工，你们这是违法盖房。
4: 我就盖了，你告去吧，我们顶着。
0: 程家也毫不甘示弱，
3: 你们连上了年纪的人都敢打，这也太无法无天了，今天我就是不让你们盖。
0: 杨少法气得七窍生烟，上去抢施工的工具。程家人见状立刻冲了上去，棍棒镐把一齐向杨少法的头上身上砸去，把杨少

0: 爸爸打得头破血流，躺在地上昏了过去。杨少红见母亲大哥全都被打，血气方刚的他冲了上去，同样棍棒雨点般的落在了杨少红身上，只打得杨少红落荒而逃。杨少红狼狈地跑到家里，气喘吁吁抄起新买的手机，想要拨打110报警。如果杨少红的手指按下去，那么事情的发展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可是就在此时，杨少红的手指停住了，他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另一个场面。在唐山一饭店打工，杨少红虽然已经是厨师，但是由于和厨师长沟通的不是很好，经常受厨师长的气。这次回到家里，指望在家换换环境，心里舒畅几天，没想到又摊上这么个事儿，在外受欺负，在家里还挨欺负，成了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活得如此窝囊，这算什么男子汉？想到此处，杨少红把手机往炕上一抛，来到了堂屋，抄起厨具架子上的那把锈迹斑斑的杀猪刀，冲出了院子。这把杀猪刀长约14厘米，尖尖的，前窄后宽，木柄。这是前两天杨少红由唐山回来，从舅舅家借来割东西用的。用完以后顺手放在了厨具架子上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把杀猪刀变成了杀人的凶器。当时有的乡亲们发现，手握尖刀的杨少红双眼已经变得血红。一见杨少红握着杀猪刀重新又杀了回来，成家人呼啦啦的连喊带叫的跑了一大半。杨少红发疯似的抢先奔向背对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程满堂，一刀朝着程满堂的后背捅了进去，顿时鲜血从程满堂的后背嘴里鼻子里涌了出来，他很快便摇晃着瘫倒在地上。杨少红拔出了刀来，抹了一下喷在脸上前胸的血迹，又扑向程满堂的七弟程万明。被眼前凶残的场景吓得目瞪口呆的程万明见杨少红提刀朝自己奔来，立刻转身拔腿就想跑，可是已经太晚了。杨少红举起的刀狠狠地扎进了程万明的右肋，仅跑了几步，程万明便一头栽倒，魂归西天了。经法医鉴定，这两个人均系脾肝等脏器破裂失血过多而死亡，一起宅基地纠纷引发了一起命案。杨少红连杀两条人命，这一桩事件把全家人都吓懵了，也震惊了全村人。被程家棍棒打昏在地，刚刚苏醒的杨少法得知自己弟弟连杀两命，吓得差点再次昏倒。他立刻冲上去拉住已经杀红了眼手中仍然紧攥着滴鲜血的尖刀不放的弟弟，大喊：少红，你闯了大祸了！杨少红这才从鬼迷心窍般的杀戮中醒来，才感觉到害怕。杨少法战战兢兢地把弟弟拉回家里，见弟弟洗了溅满血迹的脸，换下了血衣，他告诉弟弟：少红，杀人偿命啊，你现在没有别的出路了，只有36计走为上策。哥俩惶惶地逃出了家门，途中杨少红把刀扔进了一个很深的车辙里，大哥杨少法用车辙边上的土把刀盖上，再用脚踩了踩，接着他把身上仅有的200元钱掏给了杨少红。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4: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3: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4: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3: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4: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3: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

0: 们出发喽！
1: 云间畅想劳动日，
2: 暖风喜迎假期时，
1: 电波飞扬旋律起，
2: 调频速递路况知，
1: 音程声声传心意，
2: 街景暖暖。

0: 寄温情，
1: 电波相伴时时喜，
0: 五一畅游步步轻。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101电台午间时段，我是美玉。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来到了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或许您还在享受最后的宅家的惬意，或许啊，您正在返程的路中。不管此刻您在哪里啊，都希望这片刻的午间的陪伴能带给您一份轻松与安心。假期收尾，快乐不打烊。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放松一下。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此时啊，室外的气温是22摄氏度，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空气质量良好。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路况方面的消息。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 ，G2 京沪高速驶往北京方向，在99公里处占用了应急车道。还有因为车流量比较大 ，G18 荣乌高速驶往乌海方向，在692公里处车辆缓行，有排车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听两首歌曲。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金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民间畅想劳动日，
4: 暖风喜迎假期时，
3: 电波飞扬旋律起，
4: 调频速递路况知，
3: 槟城声声传心意，
4: 街景暖暖寄温情，
3: 电波相伴时时喜，
4: 五一畅游步步轻。
5: 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中午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在五一假期即将结束啊，我们也是迎来了立夏，经过了春天的六个节气啊，那么在今天晚间的7:48，我们将迎来夏季的首个节气立夏。立夏也是标示着万物要进入到一个旺季的生长的一个重要的节气了。那么时至立夏呢，万物繁茂，立夏就告别了春天，这也是夏天的开始，因此呢又叫做春尽日。那么在这个时节啊，我们也看到了春花已经多数已经凋零了，春的姹紫嫣红呢很快就过渡到了夏日的草木葱茏。那么如果说呢，春是生的季节，那么夏就是长的季节了。立夏及以后啊，我们的气温就很快就会升高，雨水呢也会明显的增多，动植物呢也进入了茂盛的一个生长期，新鲜的瓜果呢也开始弥漫着香气了。那么我们也会催生出一种啊舌尖上立夏的一种感觉。立夏之后啊，暑热渐起，雨水增多，而且这个湿热之气啊常常是交织。那么在春夏更替，我们的养心护阳也要提上我们的养生的日程了。专家介绍说，中医认为夏气与心气是相通的，立夏以后啊，人体的阳气外浮，心火易旺，再加之啊天气的炎热，出汗的增多，容易出现心烦失眠，而且是口干舌燥等等这样的症状，我们的脾胃功能呢也相对了减弱。那么这个时候呢，贪凉冷饮这个时候会更

更加更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导致消化不良、腹泻、腹痛。那么春季贵在疏，助阳气发生，那么立夏呢，贵在静，顺阳气外浮而戒骄戒怒。那么我们在起居上啊，春季只需要早一点睡，那么立夏的时候呢，最好还需要午间的小憩来养护我们的心气，使其呢免受暑热所伤，而且同时啊兼顾一个益气养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晚间的时候呢，最好不要超过11点，那么午睡的时候呢，15分钟到30分钟即可。我们再来说说一些立夏的小习俗啊。首先，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立夏有个习俗叫做尝新。那么这个习俗呢，是源于古代的祭祀活动。古人呢，在立夏的这一天要祭祀祖先和神明，并且啊供奉时令的鲜果和蔬菜来感谢天赐丰盈。这也是承载着古人期盼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渴望的过上富足生活的美好的愿望。那么很多地方呢，在立夏这一天啊，都有吃面的传统。其实这个习俗呢，源于是近代。那个时候啊，祖先从北方搬到南方，为纪念北方的麦收后的喜庆尝新，又寓意来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那么入夏面，新上天，寓意着立夏吃面啊，可以强健体魄，为人们带来好运。在咱们天津啊，也是一样的，喜欢吃炸酱面哈。这个炸酱面也是富含着丰富的维生素 B12 和蛋白质，营养非常的饱满哈。那么除了炸酱面啊，还有打卤面啊等等，我尤其是我们天津的捞面的卤可是丰富多样的，比如有三鲜卤啊、肉片香干，还有面筋卤啊，还有炸酱卤啊、麻酱卤等等等等啊，非常非常的丰富。不知道大家中午有没有吃炸酱面？除了炸酱面之外啊，还有就是下饼了。下饼啊，又称为是麻饼，就是将和好的面压成薄饼，里面包上肉丝啊、韭菜啊等等，然后放入锅中煎炸，然后一家人坐在一起品尝面饼，然后话丰收，其乐融融。那么面饼呢，有甜咸两种，咸面饼的用料啊，有肉丝啊、韭菜啊等等啊，然后可以蘸一下蒜泥使用，甜饼呢，则是多加一些砂糖。我们都知道，在立夏的这一天啊，还有一个立夏吃蛋的这个习俗也是由来已久了。那么俗话就说啊，立夏吃了蛋，热天不贵热。相传呢，从立夏这一天起啊，天气晴暖，并且啊渐渐的炎热下来，许多人呢，特别是小孩子呢，会有身体的疲劳、四肢无力的感觉，食欲而且也是在渐渐的减弱，也是渐渐的消瘦。那么古人认为啊，这个鸡蛋呢是圆圆溜溜的，象征着生活之圆满。那么立夏吃鸡蛋呢，就能祈祷夏日的平安。除了吃蛋啊，立夏这一天还有豆蛋的一个习俗。家家户户啊，将煮好的囫囵蛋，也就是这个鸡蛋带壳清煮，不能破壳，用冷水浸上几分钟之后，再套上编织好的一个丝网袋，挂在孩子的脖颈上，孩子们便三五成群进行一个豆蛋的游戏，蛋头豆蛋头，蛋尾豆蛋尾，破者认输。非常有意思的一些风俗啊，确实在立夏这一天啊，万物生长，一切向阳而行。

0: 新假期就在眼前，
1: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2: 云间畅想劳动日，
3: 暖风喜迎假期时，
2: 电波飞扬旋律起，
3: 调频速递路况知，
2: 音程声声传心意，
3: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3: 五一畅游步步轻，
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五一特别节目。这下午啊，有美玉和大家一块来度过，那么我们也是听听，和大家一块听听好听的歌曲，然后再分享一些相声和小品，也及时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及时的消息。

上了热搜啊，也上了人民日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天津的一公交车直接开进了派出所，到底干什么了呢？那么就在近日啊，天津宝坻595路公交车上，天津公交司机高小晨一声怒喝，直接将车开到了派出所，而且他按下了关门的按钮，将车厢的前后门都稳稳地关住了，然后自己守在门口等着民警闻声赶来。那么就在4月30号下午的4:50左右啊，天津宝坻区的595路公交车上，司机高小晨驾车行驶到劝宝超市东门站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一名女乘客上车之后啊，很快呢就被一名陌生的男子用污言秽语纠缠。这个时候女乘客惊慌无助，不知所措，那么正在专心驾车的高小晨呢，就从后视镜中察觉了异样，他没有声张，先稳住了方向盘，平静地对那位女乘客就说，你到前面来扶好站稳。然后等到对方靠近驾驶室的时候，他低声地询问他下车的地点，轻声地安抚他的情绪，让他暂时远离那名男子。谁知啊，那名男子并没有收手，而是转而盯上了车上的另一位女乘客，继续用语言来骚扰，对方吓得不敢吭声。那么车上的两位老年乘客这个时候也慌了神。高小晨呢，快速地判断了一下路线，前方不远处呢，就是裕华派出所。他没有打草惊蛇，像正常行驶一样继续前行，悄悄地把车开到了金玉三园公交站附近的派出所的门口。待停稳车之后，高小晨起身质问那位男子，那么对方先是一愣啊，随即百般的狡辩，拒不承认。这个时候高小晨呢，也没有与其纠缠，而是让其他乘客迅速的下车，随后啊就按下了关门键，将车厢的前后门都关紧了，把这男子呢控制在车内。他快步的走进派出所，叫来了警务人员，随后啊警察就将男子带走。高小晨和乘客们如实的说明了事发的经过，协助民警做好了登记取证。那么据了解啊，这个男子是另有其他犯罪的行为，目前正在被调查。那么办完手续之后啊，当天值班的派出所民警啊，也向高小晨表达了谢意。高小晨呢，重新回到了驾驶室，继续投入了运营。事后啊，车上的乘客专门打来热线电话表示感谢。高小晨这个时候笑着说，举手之劳，我必须保证我乘客的安全，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高小晨啊，确实是好样的，值得我们为他点赞。我们社会上确实特别需要这种正能量的人挺身而出，而且也是恰到好处的处理了这样的事情。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0: 欢迎回来，看一下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40。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一段相声，来自李英飞和叶鹏的经典永流传。
1: 高兴，
2: 特别开心，
1: 来到咱们天津相声大会，
2: 又来了，
1: 又来了。
2: 对，
1: 大家伙儿也愿意在电视上看相声，
2: 是啊，
1: 是不是？嗯。另外呢，电视上还有一种形式，也特别的常见
2: 啊，
1: 大家伙儿也喜欢，叫经典永流传。
2: 哦，我知道这节目，您各位观众可能不知道，它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把过去咱们的古典诗词歌赋啊，
1: 对，
2: 给它谱成曲唱出来那么一节目。
1: 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好。
2: 怎么好啊？
1: 传统文化便于它传播和普及
2: 啊。是吗？
1: 咱们小时候有这经验
2: 啊，
1: 就是什么东西啊，愣记不好记。
2: 那怎么就好记了呢？
1: 合辙押韵，
2: 哦，
1: 再谱上曲儿。就好记了。
2: 是啊，
1: 你比如说
2: 啊，
1: 小时候咱都学那个
2: 哪个呀？
1: 字母歌，
2: 字母就知道
1: 字母歌
2: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呐 ，O P Q R S T A U V W，
1: 怎么还有 A U V 呀？这里头
2: ，X Y，
1: 别唱了
2: ，No use，A B C，
1: 拦不住你他们，
2: 怎么了？
1: 打你刚才出东北口音，我就想拦着你，知道吗？
2: 什么时候东北口音了
1: ？H I J K L M N 呢？
2: 嗯呢就是嗯，
1: 哎，还嗯，后后边哎呦喂，哪有这个，哪有这个？
2: 我告诉你要没这歌，我连这都记不下来，你知道吗？
1: 啊，不过看出什么来了？
2: 看出什么呀？
1: 你看
2: 那。
1: 外国这字母，
2: 嗯，
1: 都应该谱成曲儿一唱出来。
2: 哦，
1: 像你这样都记住了。
2: 哦，
1: 咱中文，
2: 嗯，
1: 是不是应该谱着旋律唱出来？
2: 中文怎么谱旋律唱啊？
1: 便于大家记忆。咱相声是先曲，
2: 相声是先曲，
1: 先曲
2: 是吗？
1: 你比如有一段传统作品啊，
2: 叫
1: 天津老观众知道，叫《戏迷游街》。
2: 哦，《戏迷游街》
1: 哎，里边有一个百家姓，
2: 百家姓
1: 拿这个银纽丝的旋律给唱出来
2: 的。什么腔调啊？
1: 今儿那个
2: 哪个？
1: 赵钱乃孙李哎，
2: 周武郑王，
1: 冯陈楚卫，
2: 蒋申汉杨，
1: 朱秦有徐，
2: 阖闾是张，
1: 孔曹演化，晋魏陶蒋嘛那呼嘿，
2: 秦谢赵李白水都张，燕孙为庞各位，齐范彭王，那我的妈妈。稀饭多个白糖满那壶嘿，挺成功。
1: 成功什么成功啊？
2: 哎，怎么了这？
1: 成功什么？别握，别握，
2: 我唱的挺好的
1: 呢。你好不容易，你长调门干什么？我够又够不上去，他又踏不下来，他得给我憋死，你知道吗？
2: 我那没办法
1: 啊，
2: 你没有我声大，你没有我声大，
1: 就按你说的。
2: 对对对，
1: 你记住了是吧？
2: 记住什么呀？
1: 我没有你声大，
2: 没有我声大，
1: 你记住了，我告诉你们，哎，你看这就是唱出来了。
2: 哦，这唱出来了。
1: 哎，百家姓。这是成熟于宋朝
2: 啊、哦，宋朝有的。
1: 为什么第一个字赵啊？
2: 皇上姓赵吗？
1: 皇上姓赵
2: 啊，
1: 赵钱孙李。
2: 是是是。
1: 再往前，
2: 再往前呢？
1: 《诗经》，
2: 《诗经》那是
1: 叫《诗三百》啊。
2: 啊，
1: 这是春秋，
2: 嗯，
1: 春秋的时候的。
2: 哦，
1: 《诗三百》
2: 哎，
1: 里边一共有多少首诗呢？
2: 那三百篇呗。
1: 不对，
2: 我
1: 305篇，
2: 你数着来的。
1: 你看一眼前言。
2: 前言，
1: 前言第一句话就是
2: 啊，
1: 《诗经》共收录了305首，很多吗？
2: 啊，
1: 都是四字的诗。
2: 哦，
1: 四字诗，
2: 四字诗，
1: 大家伙非常熟悉的。
2: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1: 想过去看今朝，
2: 我此起彼伏。
1: 你就这手
2: 于是乎，我想出本。
1: 你做什么事？
2: 四个字儿的吗？四个字，
1: 四个字不是这个，
2: 那是什么呀？
1: 你比如说
2: 啊，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2: 哦，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啊。你说这有文化的，我也不懂。
1: 啊，啊这不都四个字儿吗？
2: 啊，这四个字儿
1: 啊，有人把它谱成旋律唱出来。
2: 这能唱啊？
1: 啊，当然了。
2: 谁唱啊？
1: 你看
2: 啊，
1: 咱上次叔叔阿姨啊
2: 啊，
1: 特别喜欢这位。
2: 哪位啊？
1: 邓丽君。
2: 邓丽君。
1: 邓丽君，
2: 那已经去世了。
1: 啊、对呀、
2: 啊。啊，
1: 有这么首歌吗？
2: 哪个呀？
1: 在水一方。
2: 在水一方，我知道这歌。
1: 脱胎于就是《诗经》里的。
2: 我知道这歌，我知道这歌。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打这儿来的
2: 啊，
1: 唱出来好听。
2: 哎，我给唱一个怎么样？ 我也唱，我也唱。
1: 啊，
2: 我唱。
1: 你看，
2: 邓丽君怎么样？绿草苍苍。
1: 哎
2: 哎，来啊！
1: 白雾茫茫。

0: 可以，您把这个身段最好就免了吧您。
1: 怎么样唱的？
0: 还真不错，
1: 好听吗？
0: 真不错，哎，我闭着眼听啊，哎，就跟邓丽君没死似的。嗯，真的就跟邓丽君没死似的。
1: 我跟邓丽君能一样吗？
0: 你邓丽君不挺好的吗？
1: 我这脸圆的红的，怎么眼神还不好使了呢？这个，
0: 这不捧你吗？
1: 这都捧假了，知道吗？
0: 你说你像谁？你自己说。
1: 我告诉你，我这形象就告诉你，就剃了头发的刘欢。哎，慢着。知道吧？还像何德利、
0: 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你提他干什么？
1: 对，
0: 哎呀，我看这天气，何德利比刘欢还有味儿呢。好像没脖子那个形象、是吧？
1: 啊，你说这先秦时候的？
0: 先秦时候四个字唱出来了。
1: 四个字。
0: 到唐朝。
1: 唐朝呢？
0: 唐诗啊，唐诗也有很多。
1: 唐诗
0: 唱出来的
1: 是吗？
0: 你比如说
1: 哪个？
0: 有一个这个叫《宋元二使安西》。哦，知道这诗吗？
1: 知道。
0: 啥？
1: 出殡的故事。他说了，宋元二使安西，安西呀、啊，就是
0: 哎，别
1: 死了，
0: 谁说死
1: 也叫无常了，你知道
0: 啊？就是唱他出使西域叫安西，
1: 出使西域了，什么词儿啊？
0: 哎呀，词儿一说。

0: 大家就知道啊。渭城朝雨浥轻尘，
1: 清不知道这个，是我认识词儿。
0: 客舍青青柳色
1: 新，
0: 劝君更尽一杯酒，
1: 西出阳关无故人。
0: 对呀，
1: 哦，就这歌，
0: 这个旋律也很优美的，
1: 这好听吗？
0: 这个旋律是那个，渭城朝雨浥轻尘。就这么一个旋律，
1: 各位可怜可怜他。
0: 不，这不用，这不用。为什么不
1: 能？
0: 为什么听着没劲呢？
1: 为什么呀？
0: 这是琴歌。
1: 什么叫琴歌啊？
0: 就是用古琴伴奏。
1: 哦，得有一伴奏的，
0: 唱出来有意境。
1: 哦，
0: 好听。
1: 是是是。
0: 但很可惜啊，我没有带古琴。
1: 你没带什么？
0: 没有带古琴
1: 呢。我带着呢。
0: 你带？
1: 我带着呢。哎，王秘书，把古琴拿来。我这秘书好，就是黑点儿，你知道吗？
0: 这，
1: 哎，王秘书，
0: 怎么还有？
1: 哎，把椅子拿来。
0: 他椅子呀，椅子，
1: 那可不嘛。
0: 瞧你那个样子，哎
1: ，please， 走吧。
0: 就跟着菲佣就得说英语，你知道
1: 吗？我给你试试啊，反正试试，行吧。
0: 行
1: 吧，你唱，我给你弹个，不就是？
0: 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他会古琴啊，我真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多了，
0: 哎，来啊，来啊，
1: 唱什么呀？
0: 咱们唱一个那个啊，李白的，李白的名篇《秋风词》。
1: 秋风词，
0: 一首琴歌。
1: 来，
0: 哎，咱安安静静的啊，哎，没有包袱啊，
1: 是，
0: 来静静的听啊，
1: 对。

相见之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若相思闷，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心长相依，短相思兮无穷尽。早

0: 莫相识。
1: 怎么样，各位？
2: 好！你要是能不一惊一乍，一股子一股子就更好了。
1: 我告诉你，哎，服不服？
2: 真不错，
1: 中国相声界我是不是第一人？
2: 真是第一人，
1: 我是不是第一个把古琴搬上相声舞台的？
2: 哎，以前真没有人把古琴搬上相声舞台。
1: 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把它搬上舞台吗？
2: 因为他们知道搬上了也没什么用。哎，
1: 什么叫没什么用、啊？
2: 搬上了也不合了啊，
1: 这也不会，
2: 耽误一分多钟。
1: 当陪员他会这个吗？
2: 你学这个有什么用啊？你
1: 那可不，他会这个吗？
2: 学这也没有用。
1: 王林都不会，
2: 你那一九分也没有用。你这你不是这风，你怎么了？
1: 我怎么不是这风格、
2: 啊？你不是这风格，
1: 风格
2: 你平时咋的呼呼呼呼喧喧，这是你的风格呀？你怎么了？你跟认识字似的，你还搬椅子弄一秘书，你弹这古琴不愣不愣不愣，大家伙也不乐。你应该是一唱唐诗，你是这状态你就对了呀。你是那个，床前明月光啊，疑是啊地上霜啊，
3: 嘿嘿地上霜啊，嘿嘿地上霜、啊。
2: 你看这现原形了，你看是吧？
1: 你讨厌不讨厌？
2: 这就可乐了，你看你是这旋律，你非弄一古琴搬来假模三道的，这么着，我给大家表演一个伯牙摔琴的故事。
1: 行，摔了像话吗？
2: 本来你弄这个什么？
1: 别讨厌，你知道吗？
2: 是的。
1: 来，王秘书，把瑶琴请下去。
2: 还瑶琴又瑶琴？
1: 那什么上品，你知道吗？拿去，嘿嘿嘿，别给我们摔了啊！王秘书，把椅子拿下去。
2: 你非赶了死这秘书不可。你看，把这唐诗啊，虽然说真的，我们在这舞台上，刚才这个秋风词这个段落呀，啊，它没有什么包袱，
1: 那可不吗？
2: 但是我们俩愿意配合，把它展现给大家，
1: 就大家听一个意思，
2: 哎，传播一下咱们的诗词文化。
1: 哦，这是唐朝时候
2: 唐诗。

0: 要再往后呢？
1: 宋词啊，
0: 宋词，
1: 宋词更好了。
0: 怎么了？
1: 宋词本来就带旋律的，
0: 哦，他就能唱。
1: 哎，还有个大家熟悉的
0: 哪个呀？
1: 熟悉的大词人，
0: 哪位词人？
1: 苏轼。
0: 哦，苏轼，
1: 苏轼，苏东坡。
0: 对，
1: 这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怎么介绍呢？
1: 苏轼出生是公元1037年。
0: 哦，
1: 苏轼是公元1101年。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前面听明白了
1: 啊，
0: 后边苏轼怎么着？
1: 这人有生有死啊。
0: 是是是。
1: 对，苏轼出生，是公元1037年。
0: 对对对，
1: 苏轼公元1101年。
0: 你嘴里有袜子是怎么着啊？
1: 没听明白吗？
0: 没听明白。
1: 哎呀，苏轼出生是公元1037年。
0: 哦。
1: 苏轼是公元1101年。
0: 李老师
1: 啊，
0: 要口齿不清楚，下回可以说死于多少多少年就行了。还是
1: 苏轼
0: 行
1: 公元1101年。
0: 你知道了知道了，这老头没活多少年就
1: 行了。对对对，哎，留下大家熟悉的一个篇章。
0: 哪个篇章啊？
1: 明月几时有。
0: 哎
1: 哎，水哥掉头的故事。
0: 这是一个哪儿的司机呀？这是，怎么还水哥掉头啊？
1: 那你看
0: 水掉歌头
1: 啊，对，水掉歌头。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这后来也有人唱出来了。
0: 谁唱出来了？
1: 邓丽君也唱过
0: 啊，
1: 王菲也唱过。
0: 哦，
1: 明月几时有？
0: 哦，
1: 这会唱吗？
0: 太会了！这么着，各位，为了让您的耳朵不受煎熬，我给您单独演唱一个好吗？好的。
1: 什么叫哪还鼓掌？什么叫好的呀？
0: 废话，就你那破锣嗓子，
1: 什么叫单独演唱一个呀？
0: 那你干嘛你啊？
1: 我刚才唱的时候，不让你在边上闲着了吗？
0: 没闲着呀。
1: 还是的，你干嘛来着？
0: 我在边上搅和，给你伴奏来的呀，这不是？
1: 对呀。
0: 啊，
1: 那你在那儿唱
0: 啊，
1: 我也给你伴奏，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伴奏，
0: 你也伴奏，
1: 完了吗？
0: 李云飞，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我可不知道你还会乐器，
1: 我还不知道你会古琴呢。
0: 你行啊？
1: 那当
0: 你，
1: 张秘书。把竹笛拿来
0: 呀，他也有秘书。哎，还是个女秘书啊。
1: 废话，男的谁带？下去下去啊。
0: 你去，你不要不要，你进去。哎，行行，不是您是没看见，我站在边上看蹦，就是急得直舔这笛子，你知道吗？干嘛呢这是？
1: 废话，我刚才让你古琴独奏来着吗？
0: 你那意思呢？
1: 你唱起来，我就能吹出声。
0: 我一唱，你能吹出声？
1: 没问题。刚才我一唱，你不就能弹出来了？
0: 来一回啊！
1: 没问题啊！来来来，明月几时有？
0: 明月几时有？
1: 明月几时有？嘟嘟嘟嘟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让他吹行不行啊？你啊，你这是什么玩意儿啊？不是你，我告诉你，别不爱不，我告诉你，我别的我先不问，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一个笛子，你怎么吹出来的嘟嘟的声音？你能告诉我吗？
1: 不是不太会吗？不太会吗？
0: 不太会，你这
1: 哎呀，是啊，能吹响，吹不太好，你知道吗？吹的不太响。我不跟有的演员似的，稍微会一点乐器啊，恨不得就赶紧的就展现给大家，就显摆，不是那样的人。
0: 你瞅你那个德行吧你！行，
1: 吹的不太响，
0: 别来这玩意儿，这不好听好多，全让你糟践了。
1: 不太响就是，不太响，
0: 不太响，
1: 那不太
0: 不太响没关系啊，你换一响点的呀。
1: 什么？
0: 换一响点的呀？
1: 换一响点的
0: 啊？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再找找去。
0: 不，还干嘛找去啊？哎。不是，
1: 你唱相声后台愣有这个东西，哎，这响着呢，
0: 这能行吗？这个
1: 这是不行的。
0: 你要干嘛呀你？
1: 伴奏，
0: 拿镲伴奏啊？
1: 拿镲，对呀，搭镲嘛。你在这演唱，我给你搭镲。
0: 好吧，我要倒霉吧，这不是？
1: 不是
0: 啊，
1: 我没说大镲独奏啊，各位，
0: 我这大镲独奏。

0: 啊。
1: 我没说我一人跟那唱唱的，没有啊。
0: 那你要干嘛呀？
1: 这不打击乐吗？
0: 打击乐呀、啊。
1: 打击乐就是你两个乐句之间，哦，我给打个节奏。哦， 哦，你跟人交响乐，你俩交响乐都有，嗯，都有，有那吹的、拉的，也有打击的。哦，那锣的啊，一打完这么，哎，这么一捂。
0: 哎，好，
1: 紧逼音这么一捂是吧？哎，
0: 看着那么别扭啊，你这玩意儿，你就别
1: 让它震动。
0: 我瞅着这什么？这叫。您知道这叫什么吗？
1: 哎，这叫
0: 这救火用的铜草帽，你知道吗？
1: 哎，你想起大航论了也没有用，你知道吗？
0: 是，来吧，来吧，来吧，来，就是我唱的过程当中，你给我塞一点。
1: 我这主要啊，主要大家啊，主要为了听叶鹏，
0: 主要为了听我，
1: 主要为了听叶鹏这个独唱，
0: 我的独唱，
1: 主要为听叶鹏的独唱、啊。哎，这样，咱们先鼓掌，因为刚才确实不错，来先鼓掌啊，是不是？鼓励一下叶鹏，哎，鼓励叶鹏的独唱，我这就。配器，
0: 你投了，你先给我来一个，
1: 来
0: 一节吧，
1: 走，
0: 走。我听着跟那拉洋片的似的，您知道吗？
1: 哎呀，
0: 你行啊，这个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来啊，
1: 来。
0: 明月几时

0: 间畅享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下午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我是梅玉，看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03。这个五一假期不知道大家都去了哪里，是不是跟朋友小聚，有没有去看一场电影，或者是奔赴远方或者是不是在家门口呢？其实啊，我们家门口有一些很多的景色和景区公园，其实也是成了我们假期的一个宝藏的打卡地。我们也是在绿意烟火中度过了一个悠闲又充实的假期时光。我们来回顾一下，在我们新区都有哪些地方打卡。那么就在5月2号的时候呢，2026年的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京津冀站在滨海新区东江青海音乐广场呢，就拉开了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啊，也是齐聚在东江啊。那么整场的演出也是凭借着强劲的阵容和高涨的现场氛围，也是迅速的点燃了音乐节的一个热度。那么除此之外啊，还有我们有5届的天津长芦海盐文化嘉年华也在天津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启幕了。那么与往届相比呢，今年的嘉年华也是更强调了一个沉浸感和参与感。那么在舞台上啊，有原唱的一些歌剧，比如盐，还有一些关于盐的朗诵，还有非

仪的节目，盐工耗子等等也是轮番的上演，把千年的盐业历史啊从书本搬进了现实，让大家不仅能看到盐工劳作的心情，也能感受到我们的卢台玉砂贡盐背后的一个匠心传承。那么作为拥有1000多年制盐历史的一个传统资源型的企业，汉沽盐厂也是现在面临发展方式的一个转变，企业正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资源要素的再整合与再利用。那么在现场啊，这种转型的思路也是转变为了多元化的消费场景。那比如说一边是盐田水产展示，石斑鱼还有盐田虾等等一个生态养殖品来吸引游客驻足，那么另一边还有一个塔形盐啊，比如鱼子盐啊，手工日晒海盐等等一些新的新品啊，整齐的陈列，颠覆了家庭的烹饪礼品消费啊，也是更多的需求。而且在互动区域，通过这种预盐挑战啊，还有一个盐粒鸡蛋等等这样的游戏呢，也是让游客在体验中理解了一个盐文化。那么这种丰富的盐田的游玩的业态啊，确实打破了一个传统的工业遗址的单一的参观的一个模式，让大家不少这个观众啊驻足的拍照，也是带动了人气持续的升温。而且据了解啊，这个汉沽盐厂啊也将持续以文化赋能产业，以产业反哺文化来深耕海盐文化 IP 打卡，而且深化文旅加产业的融合发展，不断的拓展的产业边界，提升品牌的影响力，成为区域文旅发展与老字号品牌一个振兴注入的一个新动能。从单一的制盐到多业的融合，从工业生产空间到文旅的消费场景啊，这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盐厂也正探索了一条以文化为纽带、以产业为支撑的一个新的发展路径。那在我们的滨海科技馆啊，也是在假期期间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及打卡啊、集章，还有科学展演、互动体验、科普探秘于一体，也是为大家打造了一个沉浸式、趣味性还有互动性的一个假期的科普的新场景，让我们的科技馆魅力点亮了我们的假期生活。那么在五一假期期间啊，还有各方的来客，还有我们的市民啊，也走进了中心友好公园，在城市的绿意里啊，享受轻松的假期。大家也是在草坪上啊，支起了各色的帐篷，还有围坐在这个野餐垫旁，伴着微风闲话家常，享受着露营的惬意的时光啊。确实啊，是非常非常的宜人的，大家也是无需奔赴远方，在我们家门口啊，就成了一个假期的宝藏打卡地，让我们在绿意烟火中度过了一个悠闲又充实的假日时光。

么除此之外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也是经过了一个精心的设计啊，在生态城的南堤滨海步道公园上有一个鱼趣岛文旅项目，也是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正式亮相了。它是以露营、游船、亲子游玩等等这样的业态啊，丰富了公园一家文旅的一个消费的场景，让公园进一步的活起来了。那么具体来说呢，这个鱼趣岛呢项目位于南堤公园的南侧，面积大概有1.3万平方米，它结合了现有的这个滨水岛屿与景观的一个特色，规划了户外的露营、零下帐篷、浅滩、捉鱼，还有时光新秀，还有游船码头、落日沙滩等等等等啊，很多的这个游乐的项目，打造出了集吃住娱逛为一体的一个微度假的目的地，进一步盘活了改造闲置的公园资源，唤醒了绿色的资产。

那么其中特别有趣的是啊，这渔趣部落总面积啊会达到了8000平方米，包括了林下露营，还有叠水浅滩、浅滩摸鱼、冰水休闲等等这样的区域啊。这个亲子亲水的项目浅滩摸鱼也是为小朋友打造了一片平缓的潜水的区域，孩子们放心的玩水，开心的摸鱼，近距离的感受渔趣，家长们也可以在林下露营区享受亲近自然的乐趣。配备建设呢，亲子餐厅，还有营地驿站，还有观景水榭等等的设施，让出游的体验是更加的丰富。那么在渔趣岛东侧也是新建了游船码头，也将引入多种的电动游船，那方便游客更好的欣赏湖岸的美景。码头周围呢还打造了一片落日的沙滩，沙质细腻松软，区域视野开阔，那么阳光湖水沙滩也是会相映成趣，在细沙上静静的等一场落日，这样休闲的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通过这个渔趣岛项目的投用啊，也是与南堤公园现有的观光海堤，还有一个湖景休闲叠秋草界，还有湿地涵养和核心游赏区域形成了一个互动，也是完善了公园的功能的布局，实现了生态的空间、休闲的空间、商业空间多元叠加，更好地满足了我们的微出行、短度假还有轻消费，以公园加释放文旅消费乘数效应，也是为区域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香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就在眼前，
2: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3: 云间畅想劳动日，
4: 暖风喜迎假期时，
3: 电波飞扬旋律起，
4: 调频速递路况知，
3: 音程声声传心意，
4: 街景暖暖寄温情。
3: 电波相伴时时喜，
4: 五一畅游步步轻。
5: 滨海之声广播祝你五一假期快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我是美玉。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17，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互动。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前两天我们新区也在下雨啊，一到下雨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啊都会匆忙地寻找一个避雨的地方，而在水塘或湖泊旁，我们会看到鸭子，或者是比如说水鸟啊，还有其他带羽毛的这些鸟类啊，就会丝毫的不在意雨水啊，还有树上这个麻雀什么的哈，它们都会静静的站在岸边，或者是在树上，或者是浮在水面上。哎，曾经啊，就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啊，有一段视频也是引发了广大网友的一些关注啊。视频中的这个鸭子啊，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雨中，像是静止的一样啊，特别的有意思。那么网友们也是展开了各种的脑洞啊，说鸭子也要军训吗？因为站得笔直，而且头是扬着的，而且一动不动。鸭子就说啊，就让这大雨全

不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哎，网友们也是开始各种的调侃啊。那么其实啊，这鸭子非但不找地方躲雨，反倒是淡定的这样站着，到底为什么呢？难道他们真的是不怕被淋成这个落汤鸭吗？其实这一看就是好像一些不合理的一些行为的背后，实则是隐藏着这个鸭子独特的生理的特征和生存的智慧。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鸭子为什么不躲雨的这个话题啊。首先啊，其实就是鸭子的羽毛其实是能防水的，包括鸭子在内被称为这种游禽的水鸟啊，就为了适应这个游泳的生活，它们的羽毛往往都是防水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鸭子，也就是我们最常见这种绿头鸭呀，还有麻鸭啊，它的尾部啊都有一个油脂腺，会分泌一个特殊的油脂。鸭子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就将其涂抹到的全身的羽毛上，它羽毛的表面呢都均匀的涂抹了这层油脂，相当于有了一层薄薄的隔离霜啊，不会和水产生接触，也就不会被水打湿，从而可以保持一个干燥并且紧紧的这个重叠在一起。这时候啊，这雨水如果落在鸭子的羽毛上，这水珠啊就会顺着这羽毛之间这个缝隙滑落下去，并不会将这个羽毛打湿啊。这就是这个鸭子的羽毛其实是有可以防水的哈，而且啊，这个它有鸭子有鸭绒，它还可以保温，雨水不打湿就不会感到冷。在鸭子表层的羽毛下啊，是有一层绒毛的，我们平常穿的这个羽绒服啊，这个填充的这个鸭绒主要就是这些绒毛，这些绒毛有非常好的保暖性，而且这个鸭子还可以通过肌肉的收缩来扩张控制它的羽根，从而啊调整绒毛的这个蓬松程度来调节自个儿的体温啊，只要雨水不打湿这些绒毛的话，它们就不会感觉到冷。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水鸟在这个育雏期间啊，这个雏鸟没有长出羽毛的时候啊，确实是缺乏这保温能力，绒毛的很容易被雨水打湿，导致失温死亡。这个时候呢，雏鸟往往呢会钻到一些金鸟的羽毛中啊，得到金鸟的一个庇护。比如说，我们看到天鹅的雏鸟就会钻到他们妈妈或者爸爸的背上，还有一些水鸟就会躲在一些青鸟的翅膀下，或者啊钻到这个青鸟腹部的羽毛中。这个时候，往往雏鸟的腿会露在外面，我们可能看到的时候，就像是一只鸟长了好多条腿，也确实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这个鸭子啊，在雨中它是静止的，为什么要静止不乱跑呢？这样呢，其实是更有益于减少能量的消耗的哈。它可以保存体力。对于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来讲，它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儿啊，除了繁殖，可能就是觅食了。我们平时看到的鸭子啊，可能除了在吃东西，然后就是休息玩耍了，它们只要有机会呢，就先要填饱自个儿的肚子，如果吃饱了再也吃不下了，就找个地方休息来节省自个儿体力，所有非必要的活动也是停止了。所以降雨可能对鸭子觅食活动啊，就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雨水啊可能就会冲刷掉这水面的食物了，使食物变得更难找了，鸭子可能会消耗的体力很大，但是找到的食物呢不多，这个时候啊，反倒鸭子躺平休息一下，保存一下自己的体力就是一个好主意了，能够避免不必要的能量的浪费，还有减少体力的消耗，这种也是一个鸭子的智慧吧。同时啊，这个降雨往往会伴随着大风啊、闪电、雷鸣等等的这样的气象现象啊。绝大多数的水鸟呢，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行走。这个时候，如果选择移动啊，可能也不是一个好主意，可能会被风刮倒或者是受伤。而在水中呢，大风可能会引起比较大的波浪。对于水鸟来讲，同样有很大的安全隐患。闪电和雷鸣会让水鸟的

视觉啊、听觉造成一些影响，导致短视的失明或者是失聪。这个时候乱跑呢，也容易撞伤或者是摔伤。群居的水鸟呢，还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踩踏的现象啊。这时候啊，不如就像鸭子一样，一动不动的找个相对平静的水面休息一会儿。当然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往往是小雨或者中雨时，这鸭子等等这个水鸟应对的一种在雨中静止不动的方法。但是如果遇到这种大雨或者暴雨级的这种极端的天气的话，水鸟呢也会寻找有遮挡的隐蔽处来躲藏，就算是它的羽毛防水，遇到大暴雨的情况也是无济于事的。如果被淋湿呢，就可能在短时间失温导致死亡。这个时候的水鸟会飞到大树上、石头的缝隙中或者是岩洞里来避雨，等雨过天晴之后，然后再出来活动。所以啊，我们看到鸭子站在雨中并不是不怕湿身，它背后有刚刚我们讲了很复杂的原因啊，比如说鸭子的身体结构啊、行为习惯和自然环境、气候、气象等等这样的关系。所以动物的行为啊，是它们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存的策略，使它们能够适应自然的环境，能够让自身在自然界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并且是繁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只有通过这种长期的观察，或者是对动物行为学的一个深入的学习，才能了解到它们行为背后的意义。同时对于这种现象的探寻呢，也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自然世界中的生物的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同时啊，还能激发我们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怎么样，这样的知识分享有意思吗？

0: 民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您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5:35。欢迎大家继续锁在滨海之声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事实的一些信息。那么就在今天啊，有现货的黄金还有现货的白银开盘受到了剧烈的震荡，直线下跌。那么国内的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也是受到了下跌的影响，大幅的下跌，跌破了每克140元。据了解到啊，这个周生生竹金的饰品报价是每克1393元，那么比较前一日的每克1410元呢，那跌了17元。还有老凤祥的竹金饰品报价是每克1396元，比较前一日的1410元跌了14元，等等吧。那么除了黄金白银价格大跌之外，那么还有一个很多天津很多家庭在用的一个物品是在涨价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同时也是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啊，不只是这个油价在暴涨啊，我们常用的洗衣液柔顺剂也是受到了波及。我们天天用的日化刚需品大概率的是要变贵了。那么就在最近几天啊，这个全球快消巨头联合利华首席财务官呢，在财报电话会议上就表示了，从二季度开始啊，他旗下的家居护理产品将分多次来涨价，每一次涨幅较小，涉及到了奥妙、金纺等等这样的品牌。此外啊，他表示可能会将产品价格上调2%到3%。因为这波调价的核心原因很直接，洗衣液、洗衣粉里的核心原料表面活性剂大多依赖石油来生产的。那么联合利华也是表示啊，这些成本压力一半集中在这个家居护理的板块，而且70%来自新兴的市场，而且他直言啊，仅靠内部的成本管控呢，也是难以抵消上涨的压力，提价是维持运营的必要的选择，尤其是有必要对家庭护理这个板块进行价格调价，但在调价的同时啊，也会尽量兼顾的消费者的体验。除了联合利华之外啊，另一美国的快消巨头宝洁，那么在近期呢，也是提到了中东战事导致原材料成本的增加，企业也将通过创新搭配、选择性的定价等这样方式，抵消原材料成本增加的一个影响。那么对于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涨价方式啊，联合利华也是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联合利华的首席执行官啊表示，公司啊将采取一个异化的定价的策略，就是在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领域，公司呢将率先进行定价调整，而在不处于领先地位的领域呢，公司啊将采取跟随的策略。不过目前这波涨价呢还没有明确中国市场的落地时间和具体的幅度。那么就在5月3号的时候呢，记者发送采访邮件到联合利华的全球总部以及采访联合利华中国区的相关负责人，但是在目前呢还没得到回应。

其实啊，在此前呢，也是从联合利华中国方面了解到，联合利华研发团队呢，已经通过生物或者是化学提取等技术啊，将植物基，也就是指植物农作物废弃物等等中的碳用作表面活性剂。此外呢，还探索通过这个碳捕捉形式来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然而啊，由于受制于这个绿色环保原料工艺技术比较复杂呢，而且制作成本高等等这样的因素，短期内这些绿色的产品还未能大批量的生产。那么日化行业在推广可持续绿色产品方面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规模化。

0: 云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您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小品，由方璐和夏春良带来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1: 天津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谢谢，非常高兴啊！
2: 唱支山歌给党听，
1: 唱上了。

0: 唱的是真不错啊，还带着点童声呢啊。
1: 知道我唱的这是什么歌吗？
0: 知道啊，这歌的名字叫《唱支山歌给党听》，是根据雷锋同志的日记创作的歌曲。
1: 没错，这是我最喜欢也是我最爱唱的一首歌。
0: 是吗？
1: 不光我啊，我们家里人都爱唱。
0: 哦，你们家人为什么都爱唱这首歌呢？
1: 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感情。
0: 哦，
1: 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唱出来的感觉也都不一样。
0: 哟，这种说法咱可是听着新鲜了啊，怎么就不一样了呢？
1: 我奶奶唱这首歌
0: 啊，
1: 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中国共产党带领着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建立了新中国。
0: 咱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 我妈妈唱这首歌
0: 啊，
1: 充满了开心和幸福。
0: 哦，
1: 党带领着我们抓经济搞建设，全国上下大变样，大家的腰包越来越鼓了，日子越过越好了，
0: 大家都富起来了。
1: 现如今
0: 啊，
1: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0: 咱们国家强起来了。
1: 我在唱这首歌
0: 啊，
1: 那感觉又不一样了。
0: 又是什么感觉呢？
1: 那是越唱越自信，越唱越自豪。唱完之后我还要竖起大拇指来点个赞
0: 啊，
1: 厉害了我的国。
2: 好，
0: 好，说得太好了啊。2020年我们国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马上就要实现了。今天机会难得，咱们两人来到天津了，在相声大会的舞台上咱们俩就合作一回，共同演唱这首歌曲，好不好？
1: 我们俩合作？
0: 对呀、
1: 没问题呀、
0: 好，
1: 不过我得先考考你。
0: 不是，怎么合作演唱还得考试？
1: 我得看看你对农村了解多少呀。
0: 不是，唱这歌跟农村不是我呀、你可能不知道，我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所以说你关于农村方面的问题就没我不知道的，知道吗？
1: 那行，那我还得问问你啊。
0: 啊，行行行，你随便问啊。
1: 知道这三农是哪三农吗？
0: 这也太简单了吧，你能不能问个难点的呀？
1: 你说呀。
0: 三农是吧？
1: 啊，
0: 张嘴就回答你了，农业、农村、农民。
1: 哟，他还真知道啊。
0: 都知道啊。
1: 行，那我再问你一个
0: 啊。你问。
1: 咱们不是来自安徽吗？
0: 安徽的演员。
1: 我们安徽
0: 嗯
1: 一共有多少乡村人口？
0: 整个安徽省。
1: 没错。
0: 有多少乡村人口？
1: 不知道了吧。啊，
0: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391万乡村人口。
1: 呵，
0: 怎么样？
1: 那这些人
0: 嗯
1: 都叫什么名字？
0: 这我哪知道啊。

0: 你不说你什么都知道吗？啊！
1: 喂，我就不就想跟你合作一唱唱首歌吗？对不对？有这么难吗？又考我又这个那个的，这再说了，你对农村了解吗？啊，
0: 那当然了。
1: 怎么着？
0: 在皖北啊，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哦，论起来我得叫他大表哥。哦，大家都叫他
1: 什么呀？牛粪。好，听名字都能闻出味儿来。
0: 他姓牛，属牛，喜欢牛，家里边还养着牛，跟牛有缘分，所以啊，大家都叫他牛粪。
1: 这么个牛粪，我还以为那一坨一坨的呢。
0: 哎，牛粪啊，是个典型的困难户。哦，就拿他家来说吧。
1: 怎么了？
0: 是晴天透，雨天漏，老远就能闻见臭。
1: 他住旱厕里头。
0: 不是，他跟牛在一起住。那难怪了，
1: 能闻不见味儿吗？现在日子过得好了。是啊。
0: 建立落实了扶贫政策，整合邻近的几个村，办起了奶牛养殖场。哎，
1: 因地制宜，精准扶贫，这是好事儿啊！
0: 牛粪他们家也得到了修缮，家门口还修了一条水泥路。
1: 哎，这多好啊！
0: 可是这牛粪他整天瞎溜达，就是不积极。
1: 为什么呢？
0: 扶贫干部驻村帮扶跟他结成了对。
1: 哦，
0: 这一聊天啊，才知道了他的想法。
1: 他有什么想法？
0: 牛粪属于有劳动能力，但是没有劳动技术的人。哦，那牛给他养的呀？
1: 怎么了？
0: 跟山羊一样。啊，
1: 这也太瘦了吧！不行啊，这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落下，这怎么办呢？
0: 村里办起了培训班，请来专家手把手的教大家技术。
1: 哦，
0: 这下子牛粪是信心百倍。
1: 太好了。
0: 牛粪在培训班接触到了网络电商。 这股子牛劲儿上来了，
1: 哦，
0: 他申请了扶贫专项资金，开启了全村第一家网店，跟奶牛场合作，
1: 啊，
0: 把当地的乳制品销往全国各地。
1: 哎呀，
0: 而且现在是一店带多店，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1: 太好了，牛粪现在可是真牛。
0: 你说我开不开心？
1: 开心。
0: 高不高兴？
1: 高兴。
0: 我一高兴啊，我就唱起了我最爱的那首歌，
1: 唱支山歌给党听。
0: 等会儿，怎么了？你这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是啊。
1: 怎么这味儿啊？
0: 你往下听啊。
1: 哦，咱听听看。
0: 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当当，哒哒滴哒当当当，唱支山歌给党听。
1: 四周戏。
0: 我

0: 怎么唱起安徽的地方戏四周戏来了？
1: 这不是到皖北了吗？
0: 对，我把这茬给忘了。
1: 怎么样？嗯，我唱的还行吧？
0: 唱的呢，挺有那意思的，但是这也不能证明你对农村了解啊。
1: 不是，对不对？说来也巧，
0: 怎么了？
1: 我们家在皖南还有一个亲戚。
0: 他们家亲戚哪儿都有，
1: 我得管他叫大姨。哦，大家都叫他
0: 什么呀？
1: 红鲤鱼。
0: 他们家这外号跟动物都有关系。
1: 我大姨有个女儿，人送外号绿鲤鱼。哦，
0: 那你大姨夫的外号一定得叫大毛驴。
1: 不是，大毛驴像话吗？啊，
0: 你瞧这一家子，正赶上一段绕口令啊。
1: 什么？
0: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1: 错了，是红鲤鱼与绿鲤鱼与梨。
0: 梨？
1: 我大姨他们家依山傍水，环境优美，政府发挥这一优势大办旅游业。哦，很多村民都脱贫致富。嗯，各村都成立起了旅游合作社，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还办起了农家乐。我大姨跟他女儿负责鱼塘，我大姨父负责一片梨树园。哦，
0: 这么个红鲤鱼与绿鲤鱼与梨。
1: 他们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通过申请小额扶贫信贷扩大了规模，现在还办起了民宿。哎呦，
0: 民宿现在可火了。
1: 你说我开不开心？
0: 开心。
1: 高不高兴？
0: 高兴。
1: 我一高兴啊，
0: 等会儿再唱。
1: 怎么了？
0: 咱俩要一起演唱啊。
1: 这回前奏变了。
0: 又变什么了？
1: 黄梅戏，你行吗？
0: 就你这套路啊，我已经摸清楚了，不就黄梅戏吗？我最拿手，我先来这前奏啊。听好了。哒哩哒哒，哒哩哒哩哒哒哒，哒哈啦滴哒哒。

0: 你这感觉啊，还真像
1: 董永
0: 水桶。
1: 我呀，

0: 京海之声提醒您 It's 5 PM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民间畅想劳动日，
10: 暖风喜迎假期时，
9: 电波飞扬旋律起，
10: 调频速递路况知，
9: 滨城声声传心意，
10: 街景暖暖寄温情，
9: 电波相伴时时喜，
10: 五一畅游步步轻。
9: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晚上好，现在是17:03，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滨海之声的五一特别节目。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个傍晚了，是不是既有点不舍，又悄悄地做好了回归的日常准备呢？不管您现在此刻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窝在家里享受最好的惬意的时光，都希望我们这档节目能陪着您轻松地度过这个夜晚。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现在室外的气温是28摄氏度，今天的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就是第一个工作日，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了，明天是周三。明天的天气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来的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未来24小时，渤海的浪高是1.2到2.0米，海洋的表面水温是10度到19.6摄氏度，那么渤海湾的浪高是0.8到1.5米，水温是12.5到17.4摄氏度。在滨海新区的北部，浪高是0.9米，海洋的表面水温是17摄氏度。滨海新区中部的浪高是1米，水温是13.7摄氏度。在滨海新区的南部，浪高是1米，海洋的表面水温是17.1摄氏度。天津港的潮位第一次高潮时间是4:28，潮高是357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是11:54，潮高是89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是18:10，潮高是383厘米。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高速方面的信息。目前呢，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在 G0111秦滨高速驶往秦皇岛方向的266公里处，也就是河北界到南岗收费站之间，占用了第三行车道和应急车道。 G2京沪高速驶往北京方向，在87公里王庆陀服务区入口匝道处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通行比较缓慢。我们首先来听两首歌曲，我们今天晚上也是陪伴大家听一些好听的歌曲，然后再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相声小品，还有一些及时的资讯。

0: 地上，收获正茫。时间不会辜负耕耘者的每一滴汗水，我们欢庆，也正播种下新的希望。你问我，未来中国会是什么模样？更便捷的出行，更智能的生活，更绿的山水，更蓝的天空，还有那些我们或许没能预想的，不断被刷新的关于未来的想象，不断被满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的上天入海的梦想。我们会看到中国更加自信从容，拥抱世界，屹立东方。而最终描绘这一切的，正是此刻的每一个你我。
1: 百年成就，无比辉煌；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0: 未来中国，
2: 一起出发。
3: 假期就在眼前，
4: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5: 云间畅想劳动日，
6: 暖风喜迎假期时，
5: 电波飞扬旋律起，
6: 调频速递路况知，
5: 槟城声声传心意，
6: 街景暖暖寄温情。
5: 电波相伴时时喜，
6: 五一畅游步步轻。
5: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晚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看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7:18，明天就要开启我们的在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了啊！在工作日到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呢先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信息，是关于滨海新区泰达大街滨海大桥维修施工时期的关于道路交通组织临时调整的一条公告。因为泰达大街滨海大桥维修施工，那么自2026年5月6号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2026年7月31号止，泰达大街滨海大桥道路桥梁分阶段进行维修施工。那么有什么变化呢？那么在第一阶段，泰达大街也就是滨海大桥口处道路变窄，过往的车辆可从剩余的道路来通行。那么在第二阶段呢，将会占用泰达大街也就是洞庭路到新城西路，对滨海大桥进行拆除施工。施工期间呢，泰达大街滨海大桥短交泰达大街辅道，也就是洞庭路到新城西路，采用夜间断交，白天恢复正常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过往的车辆呢，可绕行洞庭路、南海路、北海路、第三大街、第五大街等道路。那么在第三阶段，泰达大街滨海大桥断交泰达大街辅道道路变窄，过往的车辆呢可以从泰达大街的辅道剩余的道路来通行。第四阶段，占用泰达大街对滨海大桥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泰达大街滨海大桥断交泰达大街辅道，采用夜间断交白天恢复正常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过往的车辆呢可绕行洞庭路、南海路、北海路、第三大街、第五大街等道路。那么施工期间呢，车辆以及行人必须按照交通信号指示来通过，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家门口的陶全球啊。近日啊，由生态城宾旅控股集团推出的冷链基地进口食材体验馆也是正式的开业了。居民在家门口呢，就能以亲民的价格来选购来自全球的优质进口食材，享受全球好物平价购的这样的便利啊。那么作为区域重点的产业项目呢，由宾旅控股集团打造的国家骨干冷链示范园搭建了专业的冷链仓储与全球供应链体系，进口食材体验馆的设立啊，创新了港口直达园区、园区直通家庭这样的模式，能破解食材在流通中存在的上下游衔接不畅、多环节增加溢价成本、终端价格偏高、溯源体系薄弱等等这样的问题啊，将冷链全产业链服务触角延伸到了我们居民生活的场景，构建起了海外源头直采，然后专业冷链仓储，一线下的体验选购，一日常的零售购买到商家赋能合作的一个全链条的闭环体系。那么目前呢，这个体验馆以全球甄选进口的牛肉为主打的产品啊，包括澳大利亚安格斯牛肉，还有巴西、阿根廷核心产区的牛肉，以及和牛系列，涵盖了西岭还有眼肉、前胸肉等等。那么家庭装的牛腩块、牛肋条等等这样的品类是适合我们日常选用的。那么据了解啊，这园区与体验馆联动的产业加民生的创新模式，也是发挥了冷链示范园的资源禀赋，又精准对接了我们居民的消费需求，实现了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双向共赢。那么在往后呢，体验馆将逐步扩充商品的类型，引入进口的精品的，比如三文鱼等等这样海鲜，以及系列的时令水果，来持续丰富我们居民的餐桌，将产业资源切实的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民间畅想劳动日，
4: 暖风喜迎假期时，
3: 电波飞扬旋律起，
4: 调频速递路况知，
3: 槟城声声传心意，
4: 街景暖暖寄温情，
3: 电波相伴时时喜，
4: 五一畅游步步轻。
5: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我是梅玉，时间来到了17:34。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相关我们新区的一些资讯。近日啊，天津奥林匹斯科技有限公司与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场地入驻协议。天津奥林匹斯科技体育产业中心在中心天津生态城落地。那么这个项目预计在2026年的7月正式投入运营。据了解啊，天津奥林匹斯科技体育产业中心呢，是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授权的华北地区首个以奥林匹克文化为主题的科技体育综合体。那么项目选址在生态城的滨旅产业园，场地面积是8000平方米，将作为由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与希腊奥委会国际奥林匹克学院共同发起的奥林匹斯青年发展。

展计划的载体，打造集文化、科技、体育、文旅、电竞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创新平台，在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同时，重点发展数字体育模拟运动，还有模拟虚拟竞技以及电子竞技赛事等等这些新兴的领域，以前沿的科技赋能体育产业的变革，带动相关科创产业链的全面发展。在文化传承与科技体验方面，那项目规划建设了奥林匹克文化展厅与科技体育体验空间，系统呈现奥运历史、奥林匹克文化艺术以及科技体育探索的前沿成果，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群体提供一个近距离感受奥林匹克文化的窗口。为进一步激活区域文体旅的活力，天津奥林匹斯科技体育产业中心呢，将融合创新科技体育形态，布局智能穿戴设备、虚拟现实运动、模拟体育训练等科技体育业态。在赛事方面，项目将以奥林匹斯怀系列赛事为引擎，常态化的举办科技体育与电子竞技赛事的活动，并积极对接电竞世界杯等国际赛事资源，参与奥林匹克电竞赛事的探索，推动体育消费向多元场景拓展。为支撑产业长远发展，天津奥林匹斯科技体育产业中心还规划设立产业人才培养与交流平台，在科技、体育、电子竞技及数字制作等领域开展专业人才的孵化、行业标准的研讨以及职业能力认证等探索，为华北地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专业的人才支撑与治理保障。在对外交流方面呢，项目未来将定期的举办国际奥林匹克体育友谊赛、还有科创论坛、两岸电子竞赛交流赛等等这样的特色活动。同时呢，依托生态城中心合作的优势啊，项目计划联动新加坡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在赛事共办、技术交流、人才共育等方面开展合作。那么目前呢，天津奥林匹斯科技体育产业中心已完成授权确权，空间规划以及运营团队组建，即将进入场馆施工的阶段。

0: 民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看一下时间来到了17:47。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相声，由曹云金、刘云天带来的《奋斗》。
1: 您站在春晚的舞台上特别的紧张，
2: 您紧张什么呀？
1: 这是什么地方？全国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
2: 不假，
1: 满台都是明星大腕，各路的精英。哦，我不如人家。
2: 哎呦，您不如谁呀？
1: 航天英雄杨利伟，38岁就登上太空。
2: 是。
1: 丁俊晖，15岁夺世界冠军，
2: 没错。
1: 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康熙6岁登基，贝多芬4岁开始作曲，葫芦娃生下来就能打妖精，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人家一个个的都这么大的成就，您说我能不着急吗？
2: 哎呦，您着急有什么用啊？想成功，您得先立志。
1: 我立志了。我从小就有很好的家庭熏陶。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经常的教育我啊，孩子，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首先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要的是金钱和美女，不争气的东西。难道你要的就是这些肤浅的吗？听说，我要的是事业和爱情。哎，这就对了，
2: 这不一样。
1: 哎，这可不一样，
2: 是吗？
1: 这看你怎么理解了。小的时候我为了成功，我有很多的梦想。最初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
2: 好啊，
1: 从中学开始，我就努力的学习化学，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从来都是第一个站起来举手抢着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2: 还真积极。
1: 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注意了，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王八汤。王八汤。再来点香菜，来点香油。
2: 行了行了，
1: 老师生气了啊，胡说八道，逗着大家哄堂大笑，成何体统？老师，你再给我一机会，再给我一机会。
2: 知道错了。
1: 再给你一机会啊。煤气，知道吗？一氧化碳，有毒气体。这就对了。如果说家里的煤气泄漏了，该怎么办呢？抽根烟冷静一下。出去，出去！
2: 不像话啊！
1: 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学化学了，你学化学太危险，容易爆炸。
2: 是。
1: 后来我又迷上了文学。

0: 这也好啊。
1: 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0: 您呢？
1: 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著作，
0: 嗯，
1: 咱们中国传统的四大名著，
0: 哦，
1: 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
0: 嗯，
1: 三国写的多好，
0: 是吗？
1: 刘备、关羽、张飞，
0: 嗯，
1: 哥仨本是异姓兄弟，一个头磕在地下，保着唐三藏西天取经，
0: 嗯，嗨。
1: 半路途中，刘备经常欺负关羽，
0: 哦，
1: 唐三藏教育他，
0: 嗯，
1: 你这泼猴，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给文学这行添乱了，
0: 太
1: 还是干点别的吧。
0: 嗯，
1: 后来我又迷上了音乐，
0: 哦，
1: 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0: 有理想，
1: 像贝多芬一样谱写出世界上最美妙的旋律，
0: 多好，
1: 啊，钢琴弹得多好啊。
0: 嗯，
1: 于是我找到了我的父亲，
0: 嗯，
1: 父亲，我喜欢音乐，我要学钢琴，我要弹钢琴，我要买钢琴。
0: 嗯，
1: 父亲看了看我，孩子，
0: 嗯，
1: 你要真喜欢音乐，不一定非得买钢琴，
0: 哦，
1: 吹口哨也是一样的。
0: 哎，什么主意这？
1: 我的音乐梦想就这样的被扼杀在摇篮里。
0: 嗯，
1: 后来我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0: 就您呐，
1: 不管是音频、视频、文字，都由我来翻译。
0: 哎呦，您行吗？
1: 那当然了，我那英文说的好着呢。
0: 嗯，
1: 得从平常生活当中单词练起，
0: 就是基础呗。
1: 比如说苹果，
0: 怎么说呀
1: ？Apple， 哎，得发 a d d i n
0: 倒是简单。
1: Apple，
0: 嗯，
1: 这不是谁都能说，
0: 我就能说。
1: 你说呀
0: ，Apple，
1: 你看发音不标准吧？得发 a 的音，说的得天真一点 ，Apple，
0: 哦，
1: 哎 ，Apple， 这个天真不等于讨厌，你知道吗？
0: 是吗？
1: 这是苹果，
0: 哎
1: ，Apple，
0: 那橘子呢
1: ？Orange，
0: 香蕉
1: ，Banana，
0: 爸爸
1: ，Father，
0: 妈妈
1: ，Mother，
0: 爷爷
1: ，Father 的 Father，
0: 嗯。不是，那要这么说，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1: 别逗了，那是姥姥。奶奶怎么能是 mother 的 mother 呢？
0: 嗯，
1: 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0: 哦，是啊，
1: 这逻辑不行啊，
0: 还得学。
1: 可是后来我觉得啊，
0: 嗯，
1: 这个翻译过于的枯燥，
0: 哦，
1: 不太适合我。
0: 那什么适合您呢？
1: 影视更加的适合我。
0: 为什么呀？
1: 我有基础。
0: 什么基础？
1: 从小我就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0: 是吗？
1: 86版的《西游记》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0: 都爱看《
1: 西游记》，我太熟了。我立志也要拍这样一部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0: 有志气。《
1: 西游记》每一个回目我都能背下来。
0: 哦。
1: 猴王出问世。
0: 有。
1: 大圣闹天宫。
0: 嗯。
1: 既收猪八戒。
0: 哇。
1: 大战红孩儿
0: 还真不少，
1: 而且我能做到，
0: 嗯，
1: 随便说出来一句台词，我就知道是哪集。
0: 就这个，我也行。
1: 你做不到，
0: 不信你可以考考我。
1: 我考考你，
0: 您来，
1: 你听这哪集？
0: 嗯，
1: 宝贝教授，
0: 什么模样？这过起观音院黑熊怪那集，
1: 行啊，
0: 没什么。
1: 你听这个，
0: 嗯，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0: 哟。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0: 觉得还真像大战红孩儿。
1: 啊，行了，难不住他了。
0: 看过，
1: 听那个，
0: 嗯，
1: 师傅，师傅，哪集？
0: 哎，这哪一集都有啊？
1: 完了吧？不知道了吧？
0: 哎，你要说这个，我说几句台词，你也不知道是哪集？
1: 不可能，《西游记》我都背下来了。
0: 那你听着，悟空哪集？
1: 你和我刚才那一集，
0: 一集
1: 是我先喊的，师傅，你这才悟空，他是一集。
0: 您真能
1: 对。《西游记》台词我熟透，尤其是沙悟净的台词。
0: 沙和尚，
1: 你当然台词也不多，
0: 是吗？
1: 就这么几句，
0: 您说说。
1: 大师兄，
0: 嗯，
1: 师傅让妖精抓走了。
0: 嚯，
1: 大师兄，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
0: 哎呦呦。
1: 大师兄，
0: 嗯，
1: 师父和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
0: 嗯，
1: 大师兄，
0: 啊，
1: 我让妖精抓走了。
0: 哇，全抓走了，
1: 没什么词儿，还有这么几句
0: 啊。
1: 师父，大师兄说的对呀。
0: 嗯，
1: 师父，二师兄说的对呀。师父，大师兄和二师兄说的对呀。大师兄，师父说的对呀。大师兄，二师兄说的对呀。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说的对呀。
0: 好吗？
1: 没有了，再也没说过别的了。
0: 是没了
1: 啊。还有最后一句。
0: 哦哦。
1: 放心吧，师傅，
0: 嗯，
1: 大师兄会来救咱们的。
0: 嘿嘿，好，这也算是。
1: 您看我是不是有一定的研究？
0: 我看您没什么研究。
1: 那照您这么说，看来影视这行业也不太适合我。
0: 看来什么行业都不太适合您。
1: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梦想？

0: 总不能够实现呢。哟，我心情非常的低落。嗯，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哦，人要是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1: 您看看，
0: 咳嗽一声，泪岔子折了。嗯，横垄地拉扯，一步一个坎儿，吃糖饼烫后脑勺。嗯，
1: 没听说过。您等会儿吧。那吃糖饼怎么烫着后脑勺啊？
0: 你想啊，糖饼来了，这儿一撕，呲儿，糖下来了，一舔，哇！哎，
1: 谁让你舔它来着？
0: 我这心情非常的不好。行行，我为什么就不？哎，
1: 您啊，甭难过了。我算听明白了，您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一件事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的。您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不付出努力和劳动，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
0: 您说的太对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不能再说空话，我不能再说大话。哎，我要脚踏实地，真刀真枪的干出一番事业。
1: 对，
0: 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嗯，我都要为了我的梦想而去奋斗。
1: 好。
0: 有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摆在我面前，我怕什么了？
1: 都有谁呀？
0: 黄忠，60岁才跟随刘备打天下，姜子牙80岁为丞相，佘太君100岁挂帅，孙悟空500岁取西经，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我还怕什么了？
1: 是，
0: 我要从我擅长的方面做起。
1: 哎，那您有什么擅长呢？
0: 我最大的擅长就是没有擅长。哎，
1: 没擅长，
0: 但是我有爱好。
1: 您有什么爱好？
0: 我喜欢唱歌。
1: 我唱歌也好啊，
0: 唱歌唱得好着呢。
1: 是吗？
0: 不管是老的、新的，大陆的、港台的、国内的、国外的，全行。
1: 是这话？
0: 那当然。
1: 老的您会什么呀？
0: 87版《红楼梦》主题曲。哟，大伙儿太熟了。
1: 我们《
0: 红楼梦》，
1: 您唱唱。
0: 你也说聊斋。
1: 哎，您等会儿吧。
0: 我也说聊斋。哎，
1: 行了。这叫聊斋，
0: 聊斋啊，
1: 《红楼梦》
0: 《红楼梦》
1: 望凝眉，
0: 望凝眉，哎。

0: 怎么意思？
1: 我唱这玩意儿怎么腰疼啊？这东西
0: 谁让你扭的来着？
1: 这是老的，港台的我也行啊。
0: 港台的你会什么呀？
1: 周杰棍的双节轮。
0: 啊，这叫周杰伦的双节棍。
1: 周杰伦的双节轮。
0: 那说不对了，还会别的吗？
1: 张信哲。
0: 哦，
1: 情歌王子
0: 是
1: 从开始到现在
0: 这歌好，

0: 好，
1: 这叫玩儿，
2: 不错，
1: 这都是皮毛。我跟你说，港台的歌星，只要你挑得出来的，我就没有学不了的。
3: 是这话？
1: 那当然了。
3: 那您跟模仿一下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1: 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3: 对，
1: 我还真不会。
3: 不会你敢吹？
1: 我换一个，换一个，
3: 没得换。
1: 想难为我？
3: 没那意思。
1: 那可难为不住。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3: 好，
1: 声音比较低沉。
3: 对。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还敲打我窗？是谁玩命敲打我窗？
3: 怎么了这是？
1: 怎么样？
3: 这不怎么样。
1: 我就会一句。
3: 一句啊，
1: 能编上来就不错。
3: 嚯，
1: 看到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心里高兴了。
3: 嗯，
1: 就是这样，我在舞台上从来没有过。
3: 干嘛呀？
1: 我来一首整段英文歌曲怎么样？
3: 好啊，
1: 整个英文歌曲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3: 什么呀您这。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啊、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7: 民间畅想劳动日，
8: 暖风喜您假期时，
7: 电波飞扬旋律起，
8: 调频速递路况知，
7: 滨城声声传心意，
8: 街景暖暖寄温情，
7: 电波相伴时时喜，
8: 五一畅游步步轻。
7: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我是美玉。现在时间来到了18:03，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个科普知识啊。想到五一假期期间，应该我们家住滨海新区的很多朋友们一定会在自己家中准备了海鲜大餐，但是在清理整理处理海鲜的过程中啊，那些看似普通的鱼刺的扎伤还有螃蟹的夹伤是可能会触发致命的感染的，不知道大家关注过没有。那么就在最近啊，在上海市就成功救治了一例高龄而且是合并多种基础病的一个创伤弧菌危重感染的患者。是怎么个情况呢？那么一个被70多岁的阿姨在处理海产品的时候啊，不慎就被鱼刺扎伤了左手的中指。受伤之后啊，这阿姨仅做了一个简单的冲洗和消毒，并没有重视这个小伤口，但是不知道啊，潜藏的这个隐形杀手啊已经悄然的入侵。短短一天时间啊，这阿姨的病情就急剧的恶化，左手啊就像充了气一样开始肿胀，而且疼痛感剧烈，红肿的范围呢也是蔓延到手腕的部位。随后啊，阿姨突然高烧，而且最高体温达到了39.7度。当家里人察觉到异常后，就紧急的送到了医院。检查的结果显示啊，患者的白细胞数值还有全身的炎症的指数显著的升高，提示有重度的感染。随即啊，被收治于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感染病科，接受了专项的治疗。那么入院之后啊，感染病科的医护团队啊就怀疑这个原因呢就是创伤弧菌的感染。创伤弧菌啊俗称为食肉菌，是海洋高危的致病菌，起病急，而且致死率比较高。如果呀救治的不及时，非常容易引发肢体的坏死，而且是脓毒性的休克，严重时呢需要截肢保命。那么相较于普通的创伤弧菌感染的病例呢，这位阿姨的救治难度也是大幅的升级，因为她患有心脏瓣膜置换还有心脏起搏器植入的手术史，而需要长期服用一些抗凝的药物，同时呢合并糖尿病，入院的时候呢就已经诱发了糖尿病的酮症，重症感染心脏基础疾病还有糖尿病酮症三重的高危因素叠加起来，让他随时可能出现脓毒性的休克、心力衰竭、伤口出血不止，导致致命，并且导致了一些致命的并发症，生命也是岌岌可危。在接诊医生第一时间启动危重患者救治应急的预案，为患者开展了经验性的联合的抗感染的治疗，同时即刻就联动了骨科，开展了多学科的会诊，评估了手术的治疗之争。经过2周的全力的救治，李阿姨的体温恢复了正常，手部的肿胀也是完全的消退了，创面也是愈合的良好，全身的炎症的指标还有血糖指数也是趋于了稳定，彻底的脱离了生命的危险，顺利的康复出院了。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啊，因为鱼蟹类的海产品刺伤而引发的严重的感染啊，也并非是一个个例啊。在4月到11月这种的鱼虾繁殖活跃的时期啊，水温较高的夏秋季繁殖也是比较快的，这个致病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因常存在于海水还有海底沉积物以及各类的这个海鲜体内呢，是被称为海洋弧菌。它是一种对人体危害极大的条件致病菌，如果感染48小时内没有接受到比较规范的治疗的话，死亡的率超过50%，那么72小时没有干预，死亡率就接近了100%。所以大家啊，需要高度的警惕日常处理海鲜时潜在的一些风险。
么我们在创伤弧菌感染可防可控，也要做好几点呢，能极大的来降低感染的风险。第一呢，就是要杜绝生食海鲜，所有的鱼虾蟹贝类啊，就要彻底的煮熟之后煮透来然后来食用。那么处理生海鲜的时候呢，要佩戴加厚的防水手套，这一点还是比较有效的，来避免呢被扎伤划伤。那第三点呢，就是皮肤有伤口还有湿疹溃烂的时候，就最好不要接触海水，不要碰一些生海鲜了。第四，就是不慎被海鲜扎伤之后，要立刻的用大量的清水来冲洗，也要及时的消毒。如果发现伤口快速的红肿，而且疼痛加剧的话，这个时候就要立刻的就医来治疗了。这些看似普通的这些鱼刺的扎伤还有螃蟹的夹伤啊，它是可能会导致这种致命的感染的，所以大家不容忽视，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就医，

0: 看一下时间，来到了18:10，我们来听一段小品，是《逆行人生》。
1: 给大家讲讲我的故事，我叫魏什，姓魏的人，啥也不是的事。至于我为啥叫魏什？
2: 啥呀？你说这到底是为啥呀？
1: 眼前这个暴跳如雷的人是我的父亲。
2: 医生啊，你说我的孩子到底得啥病啊？这脑袋上一根毛都没有啊。
3: 这种病很常见，医学上管这个病叫没毛病。
2: 什么没毛病？你没看吗？这满脸的老人斑呢。
1: 我得了一种罕见的怪病，从降生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是个老人。从那时候起，父亲就带着我四处寻医问药，但始终没有结果。直到一个世外高人的出现，让青春
2: 吹动。我说高人呐，这外面天这么冷，咱们能不能进屋里聊？
4: 小伙子，我是世外高人，室内就不灵了。
2: 高人呢？你看我的孩子得的是啥病啊？
4: 这是一种罕见的疑难杂症，患者呢以老人的形象降生，但之后啊会越活越年轻。
2: 那有办法治吗？
4: 办法特别简单，你只需要找到一个女孩亲口对你儿子说出我爱你三个字，那么病症就会不治而自愈。
2: 这么神奇？真的假的？那个大师，我应该怎么感谢你？
4: 你如果方便的话，就帮我买两贴暖宝宝。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注定与众不同。正常的人生是一条单行线，而我的人生天天逆行。
5: 为啥加油？为啥加油？为啥加油？为啥加油？为啥加油？为啥加油？
6: 哎，胖豆，
5: 为啥加？
6: 咱这是为啥加油啊？
7: 小斐，你还不知道呢，那是咱们班新来的插班生。
6: 这插班生是个大爷呀。
7: 什么大爷呀？人家就是长得老点儿，和咱们同岁。
5: 加油！
2: 你停啥呀？冲刺，走。走，干啥呢？想不想回家呢？快快快，帮忙帮忙帮忙，走。
6: 哎，你好，张小斐。
8: 为啥？
6: 不为啥，我妈起的，就叫张小斐。
8: 我说我的名字叫为啥。哦，
2: 安静安静啊，下面我宣布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一次400米考试，我们班共诞生了2项记录，张小斐同学打破了女子组最快记录，用时1分04秒；为啥同学打破了男子组最慢记录，用时1天04个小时。给为啥同学掌声来。那啥，大家都辛苦了，咱也回补药了。哎呀。
6: 哎，不是，你看你这你怎么还哭上了呢？你不到终点了吗？是吧？哎呀，哎，你听说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吧？
8: 听过。那你的意思我是那王八呗？
6: 不是不是，我是说呀，劝你啊，你就到终点就行，是吧？再一个就是千年王八万年龟，就是王八跟你像，不是你呀，就是王。对不起，我不应该劝你。
2: 干啥去？
8: 爸，我想回家。他说我是王八。
2: 这不是夸你长寿吗？

0: 这么差，应该加强运动。
1: 我经常运动啊。
0: 那你都做些什么运动呢？
1: 遛鸟、撞树、打太极。我尤其擅长太极。啊，我给你表演一个，你帮我拿上。
0: 你怎么了？
1: 闪着腰了。
0: 你这太极打的也太极了。你这样吧，来坐下，坐这儿，慢点啊，慢点。我是不是把你盆骨摁碎了？
1: 我是不是把谁干脆面做碎了？
0: 起开！哎呀，我干脆面。
1: 那能怪我吗？你包里放那么多干脆面干嘛呀？哎呀，
0: 为了攒满这108张水浒卡，我是整整吃了一年的干脆面呢。
1: 你还收集水浒卡？啊，
0: 我想好了。以后只要是谁集齐全套的水浒卡来向我求婚，我就嫁给他。
1: 那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水浒啊？
0: 为什么？因为水浒里的英雄都特别讲义气啊，就像我一样。哎，以后啊，在学校我罩着你好不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提。
1: 那也别以后了，现在就有。你看着我的眼睛，你看见什么了？
0: 白内障，青光眼，还散光。
1: 你仔细点看。
0: 你有点对眼是不是你？
1: 真诚，你就没在我眼睛里看见真诚吗？啊。小斐，咱俩是不是好朋友？
0: 当然是了。
1: 那你就帮我这个忙，你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三个字儿。
0: 哪三个字儿？
1: 我爱你。
0: 老流氓。
2: 就是这样，我像个跟屁虫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是跟在他的身后，可那三个字儿他一直没说过，反倒是我获得了三个字，跟踪狂。
3: 为啥？
1: 爸，你找我。
3: 哎呀，这几天不见你又年轻了。最近忙啥呢？哎
1: 呦，可忙了！我们老干部活动中心麻将比赛、敬老院文艺汇演、社区老年秧歌队集训。
3: 行，儿子呀，你能不能干点年轻人该干的事儿？你说你比我这个校长都忙，你说你一天心咋那么大呢？啊，你自己有着病，你自己不知道吗？你找人说那仨字怎么就那么难啊？你找谁不能说？找谁不能说？爸要是能帮上你，爸早就。
4: 你过来，
1: 喂，爸，你干嘛？
4: 看我眼睛，你过来。
1: 我看你眼睛干嘛？
4: 试试，儿子，试试。
1: 试什么试？
4: 不是，万一好使了，
1: 肯定不好使。
4: 试试，
1: 不好使，
4: 别动。我爱你。
5: 你们继续，我饭凉了，我晾晾去。
1: 爸，人家高人都说了，得是个女孩。
3: 爸不被你着急吗？让气蒙了一天，你说
1: 你着急，你也不能乱想招啊。
6: 我都计划好了。我听说，今天小斐会在这儿跟他的同事赵老师表白。等他说那三个字的时候，我跟他来个借位，那不就变成跟我说了吗？
3: 太好了啊，儿子加油啊！爸看你这么努力，爸也不能落后，爸也给你想别的方法。
1: 不行，你
3: 爸不能落后，爸给
1: 你
3: 想别的方法。
1: 你就别想了，你。

0: 哎，小北，别笑了，再笑就渗人了。啊，你今天找我来干什么呀？
1: 赵老师啊，哎，其实我有一句话想跟你说。
0: 啊，那你说。
1: 那你先把眼睛闭上。
0: 啊，整的这个神秘。
1: 我没让你睁，你别睁啊。啊，
0: 明白。
1: 其实我想跟你说，其实我你干什么呢？
0: 我有点着急了
1: 啊。你很破坏气氛，你知不知道？
0: 哎呀，那冒失了。
1: 哎，我抽你，你信不信？
0: 我信。我，
1: 哎呦我天哪，我。
0: 我信你还抽我？
1: 不是，
0: 你叫我来就这事儿啊？
1: 不是，赵
0: 流氓！哎，
1: 赵老师，赵，
2: 怎么了，小斐？发生了什么？
1: 给我在这装，你是不是有病啊？
2: 让你看出来了？
1: 有病，
3: 小斐，就这样。我试过了各种借位，食堂借位，图书馆借位，厕所借位，直到我老爸退休都没成功过。
1: 老马呀，哎，你先把眼睛闭上。
2: 行，
1: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哎呀，我没让你睁，你别睁啊。嗯，我叫你，你再睁啊。
2: 小斐呀，到底有啥惊喜呀？
3: 马大爷，哎呀呀，
2: 这惊喜也太刺激了，你怎么变成男的了？
3: 我也没说我是小斐啊，我叫为啥，我是他儿子。
2: 小斐不是单身吗？
3: 自从我爹过世之后，他不就单身了吗？
2: 你爹？我明白了。孩子，你放心啊，我一定对你妈好。
3: 大爷，哎，你跟我妈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真心希望你们能百年好合，千万别像我爹似的走在我妈前边。
2: 那你爹是怎么没的呢？
3: 我爹跟我妈特别相爱，好多人都说我妈命里克夫，我爹他不信命啊，命就没了。后来我还有好多其他的爹，一开始也都不信命，抢救的时候都信了。
2: 那你觉得你妈克夫这个问题，大爷能克服不？
3: 我觉得没问题啊。你要是克服不了的话，还可以去陪我爹呀。
2: 陪你爹？不是啊，孩子，我觉得吧。
4: 儿子，哎。
3: 爹，你去哪儿了呢？我可想你了。
4: 爹也想你呀，这不回来看你来了吗？这人谁呀？
3: 他是你接班人，
4: 新来的校长啊，过去。你好啊。哎呀，新到的岗位还习惯吗？
5: 我这还没等上岗，你这不就来了吗？
4: 这也是上面的意见，派我下来看看你。
5: 你要是不乐意的话，我现在就下岗还不行吗？
4: 这接班人挺幽默呀。啊，让我通知你，到时候买套新衣服，干净的参加个交接仪式。
5: 不是啊，这玩意儿还有交接仪式？
4: 那当然了，这说明上面对你很重视。哎呀，反正到时候有人就来接你来了。哎呀呀，
5: 不行啊，这是要接我走啊。不行不行，这爹我不能当了。
4: 不是，我干啥
5: 去？起不来了呢，我。哎呀，我去找条干净裤子先换上吧。我
4: 你换那是？你接你走时候你再换呗。你干啥去？
1: 老马呀，老马，爱心便当来喽。老马呢？啊？
3: 说有急事儿先走了。
1: 为啥呀？是不是你把老马给撵走了？哎，你就这么不厌其烦地搅和我的事儿，你不累吗？
3: 小斐，其实我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很单纯，我就是想让你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出那三个字儿。
1: 那个三个字儿，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
3: 那要是不重要的话，我能死缠烂打30年吗？
1: 你还不明白吗？既然这三个字对你来说重要，对我来说也一样重要，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先对我说那三个字呢？
3: 小斐，原来我怕我配不上你，现在我年轻了，可以没有顾虑了。
1: 行了，你别说了。当年你有你的顾虑，现在我有我的顾虑。为啥？我不想耽误你。也许这辈子，咱们俩注定错过了。

0: 您是张小斐吧？
1: 啊，是我呀。
0: 有人托我给您送样东西。
1: 哟，这是谁的孩子啊？
0: 这是去世的魏校长送给您的。
1: 魏校长，啊，谢谢啊。
0: 好，不客气。这么大岁数了还叫小斐。
1: 为啥？哎呦天哪，我躲了你一辈子怎么还没躲过去啊？啊，你可真对得起你那个跟踪狂的外号。哎呦呦呦，是不是冷了呀？啊，来来来，盖上点，盖上点啊，盖上点。哎呀，哎，咱俩聊会儿天啊。你这一辈子啊，就让我说那三个字儿。你说那三个字儿对你来说真那么重要吗？嗯。那我说了啊，哎，我跟你表白呢，你能不能认真点啊？啊，哎呦，这嘴里吃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往嘴里塞啊？来，给我看看，来，手里什么东西？给我看看好不好？
2: 还收集水浒卡？
1: 以后只要是谁集齐全套的水浒卡来向我求婚，我就嫁给他。

0: 实啊，我也想明白了，两个人心里如果都有对方的话，那谁先说不一样呢？为啥？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0: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

0: 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6: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5: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

0: 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2: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 More convenient.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5: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6: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8: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7: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9: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7: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0: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7: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1: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7: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2: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

0: 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2: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3: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4: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3: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5: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铺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6: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7: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8: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1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壁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7: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9: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0: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11: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0: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1: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0: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

0: 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1: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0: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2: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0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6: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1: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四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0: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四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会琵琶垂枝，瘦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波起，蚯蚓破土，繁华灯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3: 回到地下世界，我们将一些隐秘的上网梯田，就到了开渠明水源头，恰装农事的大马时候，我们的体验错落无度。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无底农耕的乐趣。
4: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5: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6: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7: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跳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天津 SR 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0: 100.1。
1: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2: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1: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3: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1: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3: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2: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1: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你还记得吗？
3: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1: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2: 接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4: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一捧雪，咱们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老家人莫成要替主人赴死，这没办法，最后只能答应下来。戚继光写了封书信，让莫怀古带着去关外潮河川，找谁呢？找魏参军，那是我的门徒啊，你去投奔他，待日后事有转机，再派人去请你回来报仇。临行之时，莫怀古托付戚继光办三件事：一是把一捧雪赠与戚继光，但是戚继光不收，说我暂帮你收藏，将来再物归原主；二是让雪雁留在你这儿；三，请你把莫成的尸首回来，用棺木圣脸埋在西门外柳树林中，立一块碑，也好让后辈子孙为他烧化值钱。三件事嘱托完毕，莫怀古与莫成是洒泪而别。这边莫怀古走了，戚继光又吩咐莫成和这个他的嫂嫂雪雁到法场说话，可一定要小心，千万不可泄露了机密，准备妥。

这就命随从悄悄把二人送回监狱。天骄五谷，冀州城市阴风阵阵，天空乌云密布。戚继光传令升帐，将莫怀古押赴辕门。这时节天还没亮呢，朦朦胧胧的，还有些大雾。严府的家将正睡觉呢，突然就被拨楞醒，哎，起来吧，起来吧，行行了。被这几个小子弄一愣，几点呢？这才都是中午53刻行刑，这一大早的这干嘛？我们这儿就这规矩啊，赶紧起来。这帮人皮了扑隆的，这就收拾穿衣服，睡眼惺忪的来到这刑场，离老远也看不真切，就知道那儿站个人，看起来应该是莫怀古，是不是呢？这每个人一眼刺目糊，这也看不清楚啊！哎呀，反正往这一站就砍吧。当着严府家将之面，斩首示众。只听得金鼓齐鸣，咚咚咚咚咚咚咚，刽子手杀气腾腾的上前行刑。雪雁见此情形，是毛骨悚然，昏倒在地。你想这砍人头啊，这谁受得了？吓得当时昏过去了。刽子手手起刀落，噗，这一刀就砍下莫成的人头。等到刽子手献上人头，雪雁这边也醒过来了，抢上一步，抱住那颗血淋淋的人头，扑倒在地，痛哭起来。戚继光这边命人扶起雪雁，把人头打入木桶，写了文书，打发严府家将回京复旨，又命将士把莫成的尸体用上等棺木盛殓，埋在西门外柳树林中，立一块碑，上刻太常寺正卿莫公之墓。办好了这一切，这边这严府家将捧着木桶里边装着人头，就赶忙回京复旨。到了严府，就和严世蕃汇报。严世蕃一听在这柳树林里追捕到，怎么捉拿的，怎么斩首的，问了个详详细细，听后也就放心了。打开木桶，里面是颗血肉模糊阿杂不堪的人头。这小子看也不看一眼，是朗声大笑，还敢跟我斗心眼儿啊？姓莫的，你斗得过我吗？来人呐，随即叫家将听命。这些家将立刻回答，老爷什么事？吩咐下去把这颗人头当球踢，拿去玩吧。好嘛，要拿莫怀古的人头当球踢。这边这家将正要过来取人头，可是旁边这汤琴这小子一卡巴三角眼，突然的噔噔噔噔来到切近。他提起这人头，翻来覆去的看了几遍，然后大声的喊道，哎呀，这人头是假的。这话一说，在场众人全都一愣啊。严世蕃看了看他，怎么着，这人头是假的啊？这明明是人头啊，总不能是谁做的吧？汤琴就紧忙说，哎呦，大人，人头是人头，但不是莫怀古的人头，你听我跟你说。原来啊，汤琴和莫怀古一路进京，每日梳洗都见莫怀古头顶上有块三抬骨。

0: 后枕骨如泉。现在这颗人头呢，面容残破啊，破损到难以辨认。可是这颗人头的头骨是尖削的，这肯定不是墨怀骨。听这汤琴说完，严世蕃大骂家将办事不周，要拿他们问罪。汤琴一听，赶忙上前劝解：“哎，大人，大人息怒，这也不怪他们，这定是莫太常和戚总兵用计欺瞒老爷，和家将无关。”“
1: 哼，那现在该怎么办？”
0: 这严世蕃还是不依不饶。汤琴这时眼珠子一转，二次献计。他每一次献计都没好事啊，这汤琴是真损呐。他让这严世蕃一张行文，把戚继光调回进京，到时候发落到锦衣卫审问，定要追出原犯。严世蕃一听，很好啊，那就立刻写行文，很快就送到戚继光手中。戚继光接到这行文呢，能不明白什么意思吗？但是他不敢不回呀。你要是抗旨，那就是谋反。戚继光没办法，也不能扔下雪雁一个人，带着他回到京中。进京之后，这就被锦衣卫给围住了，当场捉拿，随后押回去审问，追问莫怀古的去处。这边呢，戚继光被抓起来，另一边这严世蕃又派人到钱塘去，将傅氏夫人和他的公子一并发配边远地方充军。哎，斩草除根呐，一个也不能留。
2: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负责审理戚继光的锦衣卫是都指挥陆炳，此人为人正直，秉公执法，铁面无私，平时就十分痛恨严家父子独霸超纲，残害忠良。受理此案后，他想，为了小小一只玉杯，莫怀古已遭杀身之祸，而今严贼又要以人头真假株连无辜，多么的狠毒啊！不管他严家权势赫赫，残暴凶狠，我一定要如实判案，绝不能冤枉好人。审问的时候啊，锦衣卫大堂正中放着人头，戚继光、雪雁和严家的家将分别站立两旁。这正要开始审问，汤琴奉严世蕃之命前来陪审。这锦衣卫陆炳啊，虽然心中不快，但也只好让他坐在一边。打眼一看，这汤琴长得就讨人厌，贼眉鼠眼的，往这一坐，翘着二郎腿，那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呀。陆炳这边先问严府家将：“那天可是你亲自监斩？”家将答道：“是小人监斩，只是那晚戚总兵不肯当即施行，而是过了一夜才斩的。五更时分，天气还阴霾，辨认不清。”戚继光说了：“这叫什么话？你当我没事吗？啊，我好多兵务在身。那天行刑是有目共睹，你亲眼看着施行的，你也亲眼看着把首级打入木桶， 怎么说辨认不清？

0: 之舌，就是把莫怀古说的三头六臂，哪个与你作证啊？你不要捕风捉影，血口喷人。再说了，这莫怀古头骨什么样，你还能有他媳妇儿清楚吗？你跟他睡过觉怎么着啊？人家媳妇儿那都抱着人头痛哭流涕呀，说明那就是真的。汤琴被说他张口结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好。这被怼的啊，半晌不吱声。他稍定了定神，接着又说：“哎，你与莫太常素来相好，他跑到你那儿，难道其中没有奸计吗？”戚继光一听这话，义正言辞地驳斥道：“哼，仕途上哪儿没有熟悉的人呢？难道说只要熟悉就有奸计吗？像这样杯弓蛇影，罗织罪名，我纵然浑身是嘴也难以分辨了。”哎，你这汤琴还想争辩，却被陆炳打住。他问这雪雁：“我来问你，莫怀古是你丈夫，这颗人头是真是假你最清楚，你要如实招来。”雪雁白了汤琴眼，然后装作特别悲痛的样子：“
1: 大人，这明明是我丈夫的人头啊，哪还会有什么假呀？”
0: 汤琴一听赶忙插话：“哎，那不对呀，我问你，那三抬骨怎么不见了？”雪雁立刻瞪着他：“
1: 你说有三抬骨，我怎么从来不知道啊？你随便一句话就整出来一个三抬骨，你怎么不说有八抬骨呢？我每天和丈夫同床共枕，难道连他的模样都不认得吗？请大人不要轻信他的胡言乱语，他这是在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啊！”
0: 说完他又抱起人头痛哭起来。哎，这一时间是吵作一团。汤琴就咬定不对，他绝对这脑袋骨骼不对，我看出来了，我就是干鉴定的，古文字画我都能鉴定，现在这人头绝对不是真的。那这边雪雁和戚继光就说你是放屁，我天天跟他一起睡觉，我们俩同床共枕，他脑袋什么样我不知道吗？啊，你在这儿指鹿为马呀，你这是陷害，你还要陷害多少人？这大伙正吵着，突然间外边有人高喝一声：“圣旨到！”一听圣旨到，大伙都不敢吵了，这就进来个内臣，当即宣布命陆炳立刻去午门监斩一批犯人。这皇上下来的圣旨，陆炳不敢不听啊，这边的审问也只好作罢。这皇上派的活那肯定得先干呢，优先级高。这就吩咐将犯人分别带到两厢耳房里，等他监斩回来再审。因为严府家将前日就在冀州监斩莫怀古的时候看得不明不白，所以让严府家将随他前去监斩，长长见识。说着陆炳带着严府家将够奔刑场。他一走，这汤琴呐，见有机可乘，便以审问的名义支开了守卫的小卒，装作很关心的样子来到雪雁的房间，跟他说：“
1: 燕儿啊，燕儿，这人头是死的，你哭也枉然，别哭了啊，你一哭我就心疼啊，燕儿，还是多为自己想想吧。”
0: 雪雁一听这话厉声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哼，

0: 汤琴又一阵淫笑，
1: 我没什么意思。燕儿啊，我问你，你是想死想活呀？嗯，你的死活都在我一句话，我说人头是真的，那你就死不了；我说人头是假的，你就活不成。
0: 雪雁看出他不怀好意，心中是早有戒备，但是他一想啊，自己家能有今天，全是这王八犊子害的，我现在我一定要报仇。想到这儿，他故意地说，
2: 这人生在世，哪有想死的道理呀？如果你不忘昔日老爷对你的恩情，肯行一下方便，我就是来世变牛变马，也要报答你的大德。
0: 汤琴一听，紧忙就说，嘿嘿嘿，
1: 大德不用来世再报，只要你依我一件事，就能保全你和戚总兵两条性命。
0: 雪雁一听，立刻问道，
2: 依你什么事？
0: 这汤琴这小子呀，扫视一下屋外，见四下无人，便凑近了雪雁，压低声音说道，
1: 嘿嘿，我说燕儿啊，如今你孑然一身，孤苦伶仃，不如委身于我，将来自有你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0: 雪雁一看他这副下流的样子，就像吞了只苍蝇一样恶心，恨不得一耳光子扇过去。但他转念一想，要是不答应，我死倒也罢了，只是连累了戚大人，这怎么得了？事已至此，不如将计就计，伺机杀了这贼子，为墨家报仇雪恨。想到这些，雪雁便委屈地点了点头。汤琴一看雪雁答应了，高兴得手舞足蹈啊，用手摸着雪雁的脸蛋儿，
1: 燕儿啊，见你第一面儿，我就惦记上你喽。哎呀，你知道你多美吗？啊，你跟着那个老东西，你这辈子享不了福的。跟着我，我保你荣华富贵。
0: 这汤琴以为娶了美娇娘，却不想惹来一场杀身大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
4: 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

0: 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2: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3: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2: 第682集：精明毒贩机关算尽终落网。2014年，贵州省沿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经过数月的缜密侦查，成功侦破1105贩毒案件。在本案中，沿河警方查扣毒品、冰毒以及麻古疑似物共计1.1千克，毒资19.7万元以及运毒车一辆。2014年3月中旬，贵州省沿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在一起吸毒行政案件中发现贩毒线索。通过继续深挖细查，毒品犯罪嫌疑人田某良、夏某言、郑某忠浮出水面。几人相继落网之后，民警发现他们贩卖的都是零包毒品，属于小敲小打。对此，民警顺藤摸瓜，又有一名贩毒嫌疑人滕某涛落入警方的侦查视线。民警通过前期摸排布控，于9月19号在一辆由广东发往沿河的大客车上，将携带毒品来沿河进行贩卖的滕某涛抓了个正着，当场查获冰毒疑似物500克。经过连夜突审，滕某涛、毒枭徐某进暴露无遗。据了解，徐某进本是四川省内江市人，早在20年前便来到广东打工。多年来，他一直打着物流的幌子，大肆贩卖冰毒。其贩毒黑手已涉及到川粤湘黔渝多省。调查中，民警发现徐某进的社会关系极其复杂，其身边长期跟随2个以上的马仔，并且有武装贩毒的嫌疑。鉴于案情重大，沿河县公安局抽调10多名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全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同时，铜仁市公安局快速作出反应，并派员指导参与接下来的缉捕行动。10月28号，专案组清早从铜仁出发，并于当晚20点抵达了广东省东莞市长平镇。勘查中，民警得知这个有着极强反侦查经验的毒枭，不仅在其住处安装了电子防控锁以及钢铁门，而且还在屋内屋外设置了多个电子探头，周围一旦有异常情况，他便知道得一清二楚。为了成功抓捕徐某进，专案组研究了多套抓捕方案，最终决定乔装打入敌人内部，再伺机将嫌犯一举抓获。10月30号，侦查员乔装成买主和徐某进联系。徐某进一听买家讲的都是道上话，便放松了警惕。然而他却提出一个要求，见到钱才出货，而且只允许一名买家与其交易。在协商中，双方将交易地点定在了某酒店附近。不到5分钟，徐某进就驾车来到了酒店门口，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将化妆成马仔的侦查员喊上车以后，便驾车离开。徐某进载着马仔在四周乱转一通，随后将马仔又送回酒店，并且提出将交易地点改在河边，同时要求交易时钱货分离，即马仔跟他去河边提货，老板去他家里交钱。河边在哪里，专案组不得而知，而改到新的交易地点去布控， 又根本不现实。

时。此时，徐某新又给侦查员打来催促电话，声称一分钟之内不做出答复就取消交易。为了抓住这次的抓捕机会，有民警乔装打扮的老板和马仔同时行动，并且要求徐某进在交易成功以后将马仔送去他家里和老板会合。交易中，徐某进将1000克冰毒疑似物交给了马仔，为是初次合作愉快，他还赠送一小包麻古疑似物作为见面礼。然而交易完成以后，徐某进却没有兑现承诺，他将扮演马仔的侦查员载到一个地方以后又借故开车离开了。对此，专案组不得不放弃抓捕计划。在随后的几天里，专案组貌似按兵不动，实则暗地里在其住处附近设置了秘密的观察点，并且和前越警方联系，请求警力支援。在此期间，徐某进一如既往地奔赴湖南、深圳等地，继续大肆贩卖毒品。11月5号下午，专案组在长平公安局的协助下，来到了徐某进的住处分点布控。不一会儿，徐某进便和另一名男子张某某从其住处走出。见此情景，侦查员迅速行动，将两人擒获归案，并当场从徐某身上查获冰毒疑似物两包、匕首一把、毒资2.7万元。从张某某身上查获刚从徐某进处购买的冰毒疑似物15克。随后，专案组对徐某进的住处进行了搜查，又缴获了大量冰毒、麻古疑似物以及毒资。面对铁一般的证据，徐某进如实交代了其犯罪事实。经过现场清点，此案共查扣运毒轿车一辆，毒资9.7万元，冰毒以及麻古疑似物共计1.1千克。夜莺与毒鼠的较量。2014年3月25号深夜，繁华的城市褪去了白日的喧嚣，人们大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此时，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缉毒民警们正悄悄地在进行抓捕一伙制贩毒分子的路上。经营了半年多的大案即将收网，参战民警个个摩拳擦掌，如箭在弦上。按照行动总指挥部的命令，他们分组潜伏在桂林市区的隐蔽小巷、郊县的荒山野岭之中，用夜鹰般的眼睛高度警觉地盯着即将抓捕的目标。出击。凌晨4点，行动总指挥桂林市公安局副局长一声命下，伏击守候的各路民警如离弦之箭，迅速地冲向了目标。随着犯罪嫌疑人秦某辉、周某峰、吕某斌等8人的相继落网，一起桂林史上最大的制贩毒品案成功告破。此次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缴获 K 粉12.26千克、神仙水8.29千克、K 粉半成品42.9千克、制毒原材料抢押案437.53千克。2014年10月，在桂林市的一家宾馆，主力侦破此案的唐晓东大队长和侦查员向记者讲述了案件的侦破过程。记者脑海中闪现出一幕幕的侦查抓捕场景，如同亲历过一般。此案还得从2013年9月说起。9月14号，桂林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在侦办公安部2013531号目标专案时，得知女毒贩李某凤从广东运毒品 K 粉至桂林贩卖的重要消息。李某凤女，25岁，不久前因涉嫌贩毒被平乐县公安局抓获，因正处于哺乳期而被取保候审，是平乐禁毒民警的老对手。没想到还处于取保候审期的他不思悔过，再次干起贩毒的买卖。为了深挖线索，缉毒民警在对李某凤进一步跟踪侦查后发现，他与一名叫做莫某明的永福籍男子联系密切，曾多次向对方购买大宗毒品 K 粉。2013年11月6号，民警又通过莫某明获得张某军等3名广东江门籍男子将于当日驱车到灵川进行毒品交易的信息。禁毒支队支队长立即指派4大队民警火速出击。当天17点左右，民警在灵川县潭下高速收费站口成功将驾车经过的嫌疑人张某军、莫某明、莫某后截获，当场从他们驾驶的汽车后备箱里搜查到尚未烘干的毒品 K 粉6000克。通过对张某军等3名嫌疑人分头审讯，3人除了承认他们贩卖毒品的事实之外，还向警方供出了一条更为惊人的线索。
与他们交易的是

名叫做秦某辉的灵川籍男子，其团伙有十几名成员，他们不仅贩毒还制毒，每次从广东购进毒品原材料100千克以上，十天左右就购买一次。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核实，警方发现该团伙是一个横跨两广地区、涉案人数众多、人员结构复杂的特大毒品犯罪团伙。鉴于案情重大，桂林市公安局于是以秦某辉等人涉嫌制贩毒品立案侦查，并向公安部申报目标案件。该案最终被确定为2014-35号公安部目标案件进行侦查。为了尽早侦破这起特大毒品案，2014年2月20号，桂林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和主管禁毒工作的市公安局副局长亲自坐镇指挥，市公安局禁毒、技侦、刑侦等部门以及叠彩分局、七星分局、灵川县公安局的侦查人员协同作战。经过前期摸排，专案组初步确定该制贩毒团伙是以秦某辉为首制贩一条龙的犯罪组织。该团伙十名主要成员中最大的45岁，最小的23岁，其中秦某辉、周某峰、吕某斌、石某山等八人均为桂林市人，黄某新和黄某松两人为广东人。专案组随即根据团伙成员不同的活动状况，分头不间断全天候的观察巡线追踪，掌握了相关嫌疑人的行踪。侦查员王志斌说，该团伙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为了逃避警方追踪，他们通常将制毒地点选在偏僻的山上或者隐蔽的果园内，时刻安排人员放哨，并且频繁地转移制毒藏毒地点，通常10天半个月，最多1个月便会转移一次。专案组曾经有2次决定抓捕，到那儿他们已经转移了。嫌疑人的反侦查手段给专案的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专案组始终无法确定该团伙的确切制毒点和藏毒点，案件一度陷入了僵局。但参战民警并没有气馁，嫌疑人一次次的转移阵地，民警不断的跟踪寻找蛛丝马迹。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年3月5号案件开始有了新的转机。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跟踪，民警终于发现了该团伙成员周某峰等三人在灵川县青石潭镇莲塘村制毒的行踪，并获知他们有一辆专门运输毒品的小型面包车。当天下午，侦查员们悄悄围绕莲塘村进行大范围搜索，在一路边的草丛中发现一条看似新鲜的车轮印。侦查员经过分析推断，这条车轮印很有可能就是涉案车辆留下的。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由白天搜索改为入夜后再开展工作。次日凌晨2点左右，侦查员们趁着夜色驱车，再次悄悄来到了莲塘村。他们在前一天发现车轮印的地方下车，循着车轮痕迹一路追踪。当时天下大雨，虽然侦查工作带来了许多不便，却也给搜索工作提供了绝佳的掩护。大家一路摸黑搜索了50多米后，进入了一果园，发现不远处一座简易小屋前停着一辆小面包车。经过仔细的查看，此车正是他们要找的嫌疑车辆。民警靠近了简易房查看，房内并没有人活动，房门上了锁。他们通过门缝对屋内进行了拍摄取证。之后，专案组又多次反复侦查，确定该简易房正是专案组苦苦寻找的毒品犯罪团伙当下的制毒窝点。收网时机已经成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3月24号，专案组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3月25号0点整，在领导亲自坐镇指挥下，各个抓捕小组按照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在桂林市区以及灵川县同时开展抓捕行动。凌晨10分，灵川县组民警赶到该县九屋镇莲塘村，分别在果园里的制毒窝点和附近的机场周围伏击守候。1点钟左右，叠彩组民警进入叠彩一小区，包围主要嫌疑人秦某辉的住处。与此同时，秀峰组民警完成了对正在一家娱乐场所消费的嫌疑人吕某斌的布控工作，七星组民警完成了对该娱乐场所附近上坡铺的伏击守候准备。当晚气温骤降，寒风冷雨中，各路人马静静潜伏在街巷里、荒野外，屏声静气，伺机出击。凌晨4点，随着指挥部一声令下，各小组迅速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了抓捕行动。4点30分，灵川组民警将正在九屋镇莲塘村某果园制毒点制造 K 粉的犯罪嫌疑人周某峰、石某山、石某峰抓获。
在其附近的鸡棚制毒点抓获

0: 为制贩毒团伙提供犯罪场所的嫌疑人石某山。五点，秀峰组民警抓获犯罪嫌疑人吕某斌，随后押至其租住的小区和谍财组民警会合，在该小区一单元的房间内，将正在睡觉的主要犯罪嫌疑人秦某辉抓获。五点十分，犯罪嫌疑人刘某荣正在叠彩区某酒店一个房间被叠彩组民警抓获。五点二十分，犯罪嫌疑人秦某明在七星区一娱乐会所被七星组民警抓获。紧接着，专案组又立即成立抓捕组，赶赴广东，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于3月26号、3月29号分别在广东江门、广州白云区抓获犯罪嫌疑人黄某松、黄某新。至此，历时半年的公安部201435号毒品目标案宣告破获。经过审讯，秦某辉等十名犯罪嫌疑人对他们的制贩毒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查，秦某辉伙同周某峰、石某山、石某峰、吕某斌、刘某荣、秦某明等人，自2013年以来，先后租用灵川酒屋、大靖等乡镇的偏僻场所作为制毒地点，以驾车和物流的形式，先后从安徽池州、广西柳州、荔浦等地购进制毒原料，抢押案共计1000多千克，其他制毒物品以及配剂630多千克。在制毒窝点制造毒品 K 粉，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将制成的毒品销售给广东的下线黄某松。截至被抓获时，该团伙共制毒品 K 粉成品100多千克，半成品42千克，案值达到300多万元。
1: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冲动的代价。身为厨师的杨少红有着如花似锦的未来，但因为邻里之间的盖房问题引发了一场血案。因一时的冲动，他背负起两条人命，从此踏上了亡命天涯之路。他先后在天津、北京打工生活，靠着别人的身份在一家歌厅打工，竟然由一名默默无闻的服务生逐渐升至前台经理，月薪高达7000元。然而他最终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正如他所言，遇事一定要头脑冷静，千万不要冲动，否则就会付出血的代价。河北省遵化市新店子镇冯各庄村坐落在距离遵化市30华里的东南一隅，人口仅1000人左右。杨少红就出生在这个普通的小村庄里。从孩提时代开始，杨少红就喜欢玩刀。一次，他因为和母亲要吃的，竟然拿着刀把母亲追得满街跑。初中一毕业，杨少红就来到了唐山学厨师。毕业后不到两年，他在一家饭店里正式的掌勺上灶了，干的活还是和刀打交道，月薪2000元。对于唐山这个中等城市而言，2000元在当时算是高薪了。就在出事前的前3个月，22岁的他结了婚，可以说生活正向他展现最绚丽的色彩。但是冲动却让杨少红亲手将他们永远定格在了2002年的端午节。杨少红家和程满堂家是邻居，程家在东，杨家在西。在程家没有翻盖房之前，两家关系还不错，彼此之间相安无事。可就从程满堂拆掉旧房打下新地基开始，两家的关系骤然变得紧张起来，相互间的吵架已经是常事，几近动手。原来程家要盖的新房地基既宽又高，前面超出杨家的房子将近2米，如果房子建成，每天中午杨家的房子将见不着一点阳光。而且在农村自古就有压东不压西的说法，所以杨家坚决反对程家这么盖房，一个要盖，一个不让盖，双方剑拔弩张，矛盾一触即发。2002年6月15号，正值农历五月初五，中国传统的端午节。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程满堂家这天要打地梁。听到鞭炮声响，杨家人全都气坏了，因为他们已经把程家盖房的事投诉到镇土地管理所，并且土地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告知程家，在事情没有解决之前不要动工。可是程家现在却谁也没有打招呼，又动工了，

0: 很明显，程家人根本没把杨家放在眼里，也没有把镇土地管理所放在眼里。杨少红的母亲气得浑身发抖，急忙冲到程家新房处，一屁股坐下，连哭带嚎地说：
1: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你们这么盖房还让不让人活呀？要盖就把我打地基里面吧。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你走不走？不走我们可不客气了啊，走不走？
0: 程家见杨家老母又来闹事，便和杨家老母再次争吵起来，抛来到了堂屋，抄起厨具架子上的那把锈迹斑斑的杀猪刀，冲出了院子。这把杀猪刀长约14厘米，尖尖的，前窄后宽，木柄，这是前两天杨少红由唐山回来，从舅舅家借来割东西用的，用完以后顺手放在了厨具架子上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把杀猪刀变成了杀人的凶器。当时有的乡亲们发现手握尖刀的杨少红双眼已经变得血红，一见杨少红握着杀猪刀重新又杀了回来，程家人呼啦啦的连喊带叫的跑了一大半。杨少红发疯似的抢先奔向背对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程满堂，一刀朝着程满堂的后背捅了进去，顿时鲜血从程满堂的后背嘴里鼻子里涌了出来，他很快便摇晃着瘫倒在地上。杨少红拔出了刀来，抹了一下喷在脸上前胸的血迹，又扑向程满堂的七弟程万明。被眼前凶残的场景吓得目瞪口呆的程万明见杨少红提刀朝自己奔来，立刻转身拔腿就想跑，可是已经太晚了。杨少红举起的刀狠狠地扎进了程万明的右肋，仅跑了几步，程万明便一头栽倒，魂归西天了。经法医鉴定，这两个人均系脾肝等脏器破裂失血过多而死亡，一起宅基地纠纷引发了一起命案。杨少红连杀两条人命，这一桩事件把全家人都吓懵了，也震惊了全村人。被程家棍棒打昏在地，刚刚苏醒的杨少法得知自己弟弟连杀两命，吓得差点再次昏倒。他立刻冲上去拉住已经杀红了眼手中仍然紧攥着滴鲜血的尖刀不放的弟弟，大喊：少红，你闯了大祸了！杨少红这才从鬼迷心窍般的杀戮中醒来，才感觉到害怕。杨少法战战兢兢地把弟弟拉回家里，见弟弟洗了溅满血迹的脸，换下了血衣，他告诉弟弟：少红，杀人偿命啊，你现在没有别的出路了，只有36计走为上策。哥俩惶惶地逃出了家门，途中杨少红把刀扔进了一个很深的车辙里，大哥杨少法用车辙边上的土把刀盖上，再用脚踩了踩，接着他把身上仅有的200元钱掏给了杨少红。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3: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9 p.m.
1: 北京时间21点整。
3: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4: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3: 都市广播，
4: 讲述都市生活。
5: 你好，92号加满，
6: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7: 加满，98号，
6: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8: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地球霸主霸王龙的灭亡可能因为来自太空的一颗陨石，史前巨兽猛犸的灭亡可能因为冰河世纪的远去，在21世纪海洋生物的灭亡可能仅仅因为随手丢弃的一个垃圾。每年约有8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可绕地球420圈，超过50种鱼类被发现正在食用塑料垃圾，每年至少有11个海洋生物因塑料制品而失去生命。我们的随手一丢就是谋杀。被日常丢弃的垃圾不会消失，总会有一天以别的

0: 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可能是吹来的风，喝到的水，是以垃圾为食的猪牛羊生产的肉类奶制品，是在垃圾填埋场上种出来的有机蔬菜水果。治愈地球，任重道远，但从现在做起，我们依然拥有希望。让随手一丢多一份责任，让我们的未来多一片蔚蓝。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2: 晚上好，顺季节的听众朋友，伴随着浓浓的夜色，伴随着熟悉而又舒缓的音乐，让我们再次相聚在滨海的夜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工作越久越怀念过去，怀念那些有人争先恐后无私批评我的日子。上学的时候，每一个老师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每天目光如炬盯着你的一举一动，但凡是有点问题就会毫不留情批评指正，学习上、生活上、感情上都不放过，每天都在一个个老师的眼皮底子下煎熬。我这个人啊比较懒，老师看着我才能好好的学习，虽然也抱怨过也很辛苦，但是正是有一位位老师不计个人得失荣辱的付出，我才最终能够走出来考上大学。记得小时候在家要面临着爸爸的管束，妈妈的抱怨唠叨，有什么缺点他们就像晾衣服一样随时摊到太阳底下，当时很不耐烦也想逃离。那个时候多想快快长大，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再也没有人批评我。可现在想想，大人的批评正是我每天奋发的动力。小的时候大人批评我，我就会在心里赌气，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让你们看看我绝对不是你们眼中那个不堪的人。可是走上工作岗位，放眼一看，谁还管你啊？领导不怕你偷懒，反正你偷懒耍滑最终害的是自己，他损失了点工资，实在不行就开除你。同事就更不用说了，人都知道人天生喜欢被夸赞被奉承，所以职场黑后学都谆谆教导人们，要么沉默是金，要么多说好话，谁还会没事找事去指出你的错误呢？还有的人巴不得你犯错误，下班让你生错，就是让你难堪。而我自己呢，人都是有惰性的，没人提醒我们总会沉迷于自己的世界里不能自拔，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工作中肯定会遇到自己不懂不精的地方，可是我们经常会得过且过，想着糊弄过去也一样，反正是没人发现。有时候想请教同事，感觉面子上过不去，算了，还是不问了。你想加个班，感觉大家都走了，我又何苦为难自己呢？得，也随大溜走了。你就这样每天浑浑噩噩，自以为很好很舒服的过日子，可是你以为你赚了，其实是你输了。你看到的没人加班，但是人家辛苦的时候你却没有看到，人家的天赋人家的聪明你没有，慢慢的你与其他同事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你遇到一个能够抽出时间和精力去批评你的领导，你就要心怀感恩，把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谨记在心，努力做好。不管你的领导是真心批评还是有意刁难，

你都要记住，你的能力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就要努力提高，高到让他鸡蛋里挑不出骨头，最终赚的还是你。如果你有同事能够当面指责你的错误，我想这样的同事不多，而且如果有，也多半是想让你当众出丑。这时候你不要动怒，不要记恨，要珍惜他，感谢他。他的直言不讳让你感到了尴尬痛苦，你也不必掩饰逃避，反正大家都知道了，那你就沉下心来，把没做好的事情做好，做出成绩。这不正是一次你忍辱负重提升自己的好机会吗？人啊，都是喜欢躺在舒适区的动物，没人敲打你就不会痛，慢慢的你就失去了自我提高的动力。当老师的角色退出你的生活，爸妈也难得管你了，你还真得感谢那些在生活中，在职场中不怕得罪你，敢于批评你的人。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至少你得到了一次认清自我的机会，努力改正，做更好的自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陈峰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那就是那些批评过你的人。

这里是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今天呢，陈峰跟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是那些批评我们的人。老话常说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能对你说真话，敢于批评你的人，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遇到这样的人，请务必好好珍惜，因为他们值得你深交一辈子。批评你的人是助你成功的人。或许很多人都听过多栽花少栽刺的道理，我们也常常爱听好话而不愿意听批评自己的话。但其实呢，敢于对你说真话的人，才是愿意真心帮助你扶持你的人。想起墨子怒耕柱的典故，耕柱是墨子最得意的门生，然而呢，他却时常受到墨子的挨骂。有一次，耕柱又被墨子逮住批评了一番。耕柱觉得自己在这么多的门生里是公认最优秀的，凭什么只有他常常受到老师的批评呢？他越想越委屈，越想越觉得不公平，于是愤愤不平地问墨子：老师，难道这么多门生里我就是那么的差劲，所以你要经常的批评我吗？墨子听后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而是反问了耕柱一个问题：如果我现在要上太行山，依你之见，我应该用良马来拉车，还是用老牛去驮车好呢？耕柱毫不犹豫地回答：肯定是良马呀，良马足以担负重任，值得驱遣。墨子说：你回答得很对，我之所以经常批评你，也正是因为你能够担负重任，值得我一再教导。耕柱顿时明白了墨子的用心良苦，此后再也不会因为遭受批评而委屈，反而更加努力奋斗。最后耕柱成为了墨子的继承人，将墨家学派继续发扬光大。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真心帮助你，处处都为你着想。只有真心帮助你，想你有所进步的人，才会不厌其烦，费尽口舌去指责你，才会厉声厉色，语重心长去批评你。批评你的人，能让你认清自己。古语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华美的言辞虽然好听，但一点都不真实，对你百害而无一利。真实的言辞虽然不华美，但胜在对你有所帮助。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出了名的贤君，在他统治期间，唐朝繁荣昌盛，国富民安。而这一切的背后，其实也有魏征的功劳。唐太宗继位后，魏征多次不顾情面的劝策，丝毫不畏惧唐太宗发怒怪罪于他。有一天，魏征又在朝廷之上直言进谏，批评了唐太宗。退朝后，唐太宗怒气冲冲地对皇后说：魏征总是当众与我对着干，总有一天朕要治魏征的罪。皇后听完原因后，穿着朝服，恭敬地向唐太宗

力了，于是写了十谏书，希望唐太宗能戒骄戒躁，时刻保持上进心。唐太宗读后非常感慨，希望你可以继续直言得失，朕一定会虚怀若谷，等待你的批评意见。当听到魏征去世的消息时，唐太宗更是悲痛万分，说自己失去了一面借鉴的镜子。常言道，假话好听，真话难得。能对你阿谀奉承，常把你夸上天的人可能很多，但对你直言不讳，敢说真话的人却少之又少。常听好听的话语，或许能把你哄得很开心，但是久而久之，也容易让你沾沾自喜，变得自傲。敢于批评你的人，说话虽然直率，但却往往能让你认清自己，反省自己。

批评你的人才是你生命中的贵人。纵观古今，不难发现，但凡有所成就者都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他们知道敢对自己说真话的人都是可信之人，是真真切切为自己着想，站在自己立场想问题的人。诸葛亮曾被人誉为千古名相，除了他才智过人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会接受别人的批评，也能虚心接纳别人的意见。据说有次诸葛亮趴在案前核对登记册和账本，主簿杨勇见状，匆匆赶往丞相府，对诸葛亮说：治理国家都有一定的规则，这个程序一定要遵守，万不可乱。核查登记册和账本是士大夫的职责，如今丞相您治理国务，万事缠身，可你竟然亲自低头弯腰去核查登记册和账本，不是劳累而又没有必要的做法吗？听到杨勇这番诚恳而又坦率的话，诸葛亮立刻醒悟了过来，不但接受了杨勇的批评，还对他赞赏有加。因为他明白，杨勇的批评是为了让自己把心思放在对的地方，避免顾小失大。当诸葛亮把身心放回治国大道后，国家果然逐步稳定，民心也渐渐得到巩固。因此，全国上下的人都纷纷夸赞诸葛亮治国有力。曾经听过一段很在理的话：敢于和你说真话，指出你的缺点的朋友，是不愿意看到你不断重复着错误而不自知，不愿看到你蹉跎了岁月，不愿看到你无比后悔之时，却发现已经来不及改变。是啊，人这辈子遇到真心相待的朋友已经很难，能碰上一个敢于批评你，能指出你的过失，希望你生活得越来越好的朋友更是不容易。所以一定要好好对待敢于批评你的人，因为敢于批评你的人才是你生命中最好的贵人。

你是否还记得那些在生活和工作中批评过你的人吗？年轻人被批评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耐烦，认为别人都是在故意找他麻烦，看他不爽，从来不认为自己有错，认为做什么都是对的，别人呢没资格说他。特别是才出来工作的年轻人，都认为自己很优秀，很牛。你自己回顾一下，你小时候到长大，谁批评你最多呢？你的父母和你的老师。父母都希望自己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老师呢希望自己的学生成才。说到这儿，你应该明白那些批评你的人为什么批评你，觉得你还是个人才，可以培养，让你有更大的进步，而不是没落。好话和夸奖每个人都爱听，但你听后能有什么收获吗？我敢说，收获就是自我感觉良好，没别的了。但你知道，批评你的人虽然让你当时很生气，甚至你把对方当成了仇人，当你最终碰壁的时候，你才发现，当初怎么没人和我说这些呢？真的没人说吗？其实别人早就和你说了，你只是没听。所以不要一遇到别人批评你都是认为自己对，立即顶嘴，认为不顶嘴自己没面子，认为自己是软柿子捏。我只能说，这种想法真的很可怕。千万不要认为那些批评你的人都闲着无聊，没事找事儿。现在这社会都没人愿意得罪人，更不会给自己带来个敌人。能遇到一个能给你批评的人，都是真心待你的人，更是诚心希望你能进步，成为独当一面的人才。我希望当有人在批评你的时候，冷静下来听对方说完，和对方交谈，你再仔细回想一下，你会发现对方说的有理，真的是自己错了。如果你不想被人批评，那就像我上面说的那样，你去做一个很牛的人啊，让别人无可挑剔，完美无瑕。不过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现在这社会能遇到一个批评你的人不容易，这些人都是真正关心你，希望你成长的人。这社会有正就有反，肯定有些人的批评是恶意的，这就要每个人的判断了。

0: 歌，
1: 霓虹与忙碌的工厂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玲玲，这是这周的零花钱啊，揣好了，可别丢了啊。
2: 知道了，妈妈。

0: 我刚办了个养老保险，人家说必须把钱转移到安全账户，我这刚转进去就联系不上他们了，怎么回事啊？
1: 妈，你不会是被骗了吧？都一把年纪了，怎么还弄这个呀？
0: 我也不懂这些呀，上次我问你，话还没说完，你就挂了电话，我就自己去办了。
1: 我，嗨，妈，这事儿不怪你，你放心吧，我来解决。
2: 哎呀，王警官，真是太谢谢您了，要不是您呢，我妈这钱啊，都打水漂了。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目前啊，假借养老为由行骗的犯罪行为时有发生，给不少老年人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打击。要不是您及时报案，犯罪团伙早就卷钱逃跑了。要我说呀，现在的儿女们对老人的关心和陪伴太少了，那些骗子就是利用老年人常年独居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弱点，精心策划出这些骗局。咱们要是常回家看看，多跟父母聊聊天，那么这类事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2: 妈，我们回来看您了。
0: 哎呦，快进来快进来。
4: 奶奶，爸爸给你带桂花糕了，可好吃了，你快尝一个吧。
0: 好。哎呦，我的大孙子又长高了吧。
5: 妈，我们马上休假了，您想去什么地方玩啊？咱们一起去云南大理吧。
6: 这一次换我来守护您。
7: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感谢您连续的收听。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峰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那些批评我们的人。随着我们慢慢的长大，活得越久越明白，经历越多越懂得，这个世上虚情假意的人太多，真心实意的人太少。有的人呢，一边甜言蜜语把你奉承，暗地里却把你算计；有的人表面对你百般恭维，背地里却对你冷嘲热讽。生活中敢对你说真话，真心为你着想的人不多了，对于那些敢于直言指出你的不足批评你的人，绝对是最在乎你的人，一定是你人生中的良师益友。那如果遇到，请好好珍惜，深交一辈子。常言说，甜言蜜语不伤人，但是不靠谱；忠言真话不讨好，但是最真诚。现实的社会啊，看不透的人心，人人都有一张嘴，但未必人人都会对你说实话；人人都有一颗心，但不是人人都会把你放在心上，在乎你，爱你。只有那些真正把你放在心上，希望你好的人，才会批评你，苦口婆心，耐心劝告。只有真正在乎你的人，才会直言不讳，坦诚相交。只有真正爱你的人，才会毫无保留，指出你的缺点，如实相告，帮助你改正。真正关注你的人，才会看到你的不足；真正对你负责的人，才会希望你少走弯路；真正关心爱护你的人，才不想你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真正重视

是你的人，才会希望你改正不足，努力更进一步，飞得更高。而那些心怀不轨、虚怀假意的人，才会甜言蜜语把你哄骗，背后耍手段，让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好让他渔翁得利。你要明白，那些恭维你的人多半是不安好心，而敢说真话批评你的才是真心待你的人。甜言蜜语虽好听，但忠言却更利于我们成长。正如作家郑渊洁曾经说过，毁掉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放纵他的缺点。要明白，那些奉承恭维的话不过是一种温柔的陷阱，只会让你越陷越深，固步自封，自断后路。而只有批评的话语才能让一个自负的人幡然醒悟。人呢，总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呢，心高气傲，不可一世，对别人的批评视而不见，认为这是一种挑衅，从不静下心来反省审视自己。等到经历世事后，才真正懂得，那些愿意批评自己的人才是最在乎自己的人，才明白那些愿意批评自己的人才是我们人生中最值得深交的人。人生坦途中，真话最可贵，真心最难得。如果遇到愿意指出我们不足、敢于批评我们的人，还望且有且珍惜，千万别抛弃，千万不要用敌对冷漠的态度寒了他们的心。

你还记得那些在生活和工作中批评你的人吗？接受批评，不断改正，才能走得更远。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严是爱，松是害，批评是一种严。因此，批评本身它也是一种爱，并且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爱。不知可否，在人生道路上，我们人人都渴望得到赞许，无人喜欢批评，但它本身就是一对孪生的姐妹，永远伴随在我们生活的舞台上。赞许会使我们的心中迸发出无比的自豪与欢乐，批评虽然像一瓢冷水泼向我们，将忧伤笼罩在心头，烦恼与痛苦齐增，但后者又像是一把双刃剑，催促激励着我们前进，让我们吃一堑长一智，注意吸取教训，丰富我们的人生体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有了错误就不要躲避，理应虚心受教，勇于接受批评。只有接受批评，才能更好地意识到自身的错误，不断审视自身，在自省中成长，少走弯路。正所谓，敢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正好可以调整自己的不足，何乐而不为呢？接受批评意见的过程，实际上是我们思想冲击完善的过程，是我们不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升华的过程，更是从自我否定走向新的肯定的过程。批评接受得当，是可以变成我们人生列车的动力，可以成为人生航船的罗盘，甚至成为我们铸造人生大厦的支柱。因此，倘若我们能够善于接受批评，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从批评中吸取营养，逐步走向成熟，走得更远更稳妥。要知道，一个真正成熟的人知道人生不完美才是正常的，会去正视，不掩饰自己的不足，不忌讳自己的短板，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审视并思考，愿意改进，兼听则明，即便是当时已经做得很好，也理应多听取前辈们的意见。面对他人的批评，应该以包容与感激的态度，虚心进取，善于接受。因为批评是一面镜子，可以使你认清自己，更好地及别人所长，补自己之短，有则改之，无则免之。批评实则是一种无形的财富，更是一种难得的幸福。漫漫人生路，愿我们都能正视自身的不足，及时的改正，懂得珍惜感恩愿意批评我们的人，都能与人品端正、表里如一、敢于说真话、对你忠言相告的人为伍，做一名虚心纳谏、虚怀若谷的人。请记住那些批评过我们的人，请感恩那些批评过我们的人。

好了，听众朋友，最后的一段旋律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晚霞送给各位。那我们本期的午夜咖啡到这里要与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峰跟大家共同交流的话题是那些批评过我们的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去珍惜，去记住，去感恩那些曾经批评过我们的人。今晚的午夜咖啡就到这里了，我是陈峰，通过电波向您道一声晚安，亲爱的朋友。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2 a.m.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广播剧场，
3: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4: 满洲首剑多多木和单掌震天天地洞神臂无敌亚辽东的野绿才恶战，这两位大战春华半岛，打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200回合过去了，多多木卖了个破绽。就在野的才用双腿踹的前胸的时候，他身子往旁边一闪，把野的才是闪下了山崖。这山崖立抖立抖的，要到底下得有好几十丈深，人真要是落到下边去得摔得粉身碎骨。可是这野的才也真了不起，临危而不乱。他那个身子向下一坠，本来是大头冲下呀，可他是用脚猛然间往旁边一勾，咔嚓一下，他那个脚尖儿就蹬到峭壁石缝里边去了。一是这地方有个缝，再一个他那个脚劲儿太大，缝隙虽然不很大，让他这一震给震个大豁子。就这样大头冲下，他那身子就挂到峭壁处了。多多木回转身形来到山崖边，探头往下一看，他本来以为野的才掉下去那就摔死了，一看他在那儿勾着，不由得竖起大拇指，心想我多多木自年轻的时候使七星电光扫而成名，号称叫满洲首剑，万丈光芒无人敌。不是我自狂，我内心里认为武功练到我这个份儿，在世上没有几人吧。尤其是中原的什么袁大化和妥凡死了以后，可能我就是天下武林第一人。可哪想到来这么个蒙古人野力才就和我大战几百回合，如果不是我一闪他，把他闪到山崖下边，可能我最后就得被他给战败。野力才真英雄也。他心中一动，向下伸手，野力剑客，我看咱们两个应该合为贵，来，我把你拉上来吧。多多木看得明白，他那脚啊虽然勾着这个峭壁，可是峭壁那石块已经松动了。如果他要较劲，说使劲拿脚一勾身子翻上来，恐怕石块脱落，人没等上来就得落入万丈深渊。那么如果说不动老在这卡着，这人也不行啊。再说那石块现在噼噼啪啪还往下松动滚落，不会持久的。但是野了才一听着多多木要把他拉上来，心头火起，他不敢大喘气儿，他憋着这口气啊沉声喝道，且慢，多多木，如果你是君子，在我这种时候你就别落井下石，给我闪在一边，我也有能力我上去咱俩接着打，我要没有能力我愿意死在此地。多多木一听愣了愣神，心想这位可真不怕死啊，就我在上面往下看看都觉着眼前有点发晕，你搁那半腰挂着就一点不害怕。哎，野力才是越这样，多多木还非救他不可。老朋友，咱俩动武之前你不说了吗？ 会文者以文会宾，会武者以武会友。你是跟我以武会友啊，在我向你说明我哪一招要不是你对手，请你高抬贵手的时候，你还点头称是，说绝不伤我，也绝不能要我的命。那么现在我要把你拉上来，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来，说着，多多木这身子就趴到山崖边了，想用脚勾着上边，然后身子探下去，好抓野力才那个脚脖。可是野力才身子呀就一震动，多多木，你不要拉我，你要再往下来，我就一下子把腿收回来，我跳到下面去。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活了这么大年岁，从来没有受过别人的人情，尤其咱俩是敌手，我怎么能让你把我给救上去？你给我上去，不用你管我。四魔在这山崖上站着，气大了，心想，师傅，那咱就不拽他，他死了就死了呗，你老人家想救他，他不让咱也不亏心呢，是不是？但是多多木就俯身跪在山崖处，心里边很不好受，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这眼眶还湿润了，两眼热乎辣的。我说老弟呀，难道说你就这么仇视我多多木吗？难道说你就把我当成不是的仇人，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可说心里的话，自从咱俩一交上手，我就没把你当成外人，我把你当成一个知心朋友啊。那么说你是来找我决斗的，咱俩真动上手，生死之间可能哪一招你收不住，也就要了我的命。那么现在我为什么又救你，我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我敢肯定，你是一位义气中人，真的我要被你闪下山崖，处在你这种情况下，你也肯定能够像我一样要把我给拽上来。老弟，请你给我个面子，你不要死啊。我告诉你一句痛痛快快的话，我多多木既然把你当成朋友了，敬慕你是个英雄，如果你要是不让我把你拽上来，你死在这个地方，我也绝不独活于世，我就随着你一并跃入山界。多多木这几句话如泣如诉，发自内心。叶绿才心里边直脚个儿，暗叫了一声惭愧，多多兄长，那么就劳你把我拉上去吧。哎呀，多多木一听这话高兴万分，可是丝毫不敢大意，用脚尖啊勾着这个山崖边处，身子慢慢探下，用手轻轻地抓住他的脚脖。

自己的脚啊较着劲儿。哎，这时候四魔赶紧围过来了，啊，师傅，我们把着您这条腿。不用，你们闪开，唰啦！多德木单腿猛然间一较劲，提的野绿才身子像跟飞鸟一般，先把野绿才扔到上边来了，然后他来个珍珠倒卷帘的功夫，也来到山崖上。野立才看看多德木，瞧瞧四魔，无地自容，一撩衣襟，扑通跪倒：“老哥哥在上，小弟多谢哥哥救命之恩。”多德木乐的那皱纹都开开了，他确实是太喜欢野立才这个人了。现在野立才能够接受他救命之情，然后给他磕头叫哥哥，多德木就知道野绿才这个人也是从心里边啊把他当成了一位兄长。呵，这两位是你拉着我手，我挽着你臂，从后山边转到前边，直接来到茅屋之内。兄弟啊，快请坐，快请坐。司魔呀，赶快烧水倒茶。这司魔赶紧忙上了。多多木一摆手：“司魔啊，师父，既然我和野绿剑个称兄论弟，我们是知己的朋友，你们四位就应该管他叫师叔，还不上前见过。”多多木话音一落，这四位赶紧都跪下了：“师叔在上，小侄有礼。”造的野绿才也不敢在那儿大摇大摆的接这头啊，管怎么的，那法红喇嘛有五六十岁了，他赶紧站起身：“哎呀，四位快快快请起，快请起。”野绿才回头瞧着多德木：“大哥，说古人有桃园三结义，有杨娇哀左波涛舍命全交，那么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真没有一个结义的朋友。承蒙哥哥你看得起我，我想和你拜把子磕个头，你可愿意？”多德木一听，两眼闪亮：“愚兄求之不得。”哎，这两位啊也没用什么三一把子，当时冲天摇拜，拜上关二爷了。那么两个人这一结义就又亲近了几分。多德木这才想到问四魔：“哎，你们不是在中原那京师保着皇上雍正吗？怎么回到辽东春花半岛了？”他这个听师傅一问，四魔很尴尬，又跪下了。野绿才一看：“啊，对了，四魔回来跟师傅还没说什么，我就闯到岛上大战了一场，得让师徒把话先说明白了，然后我们老哥俩再慢慢聊。”那几个师弟都看法红，法红一想，那就得我说话了，未曾说出，那脸先涨红了：“师父，弟子我们给您丢人了。”说明白了到底怎么回事：“师父，我们要保那雍正皇帝之前，不给您来过一封信吗？后来我们听说呀，您给回了一封信，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进京保皇上了。那么跟皇上雍正作对的有个叫佟麟、佟海川的，这佟麟就是中原号称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那佟麟。现在佟麟已经出家当了和尚，法号了空，以佟麟为首的有很多江湖剑侠，他们成群结伙的跟皇上对立，那我们就为皇上与佟麟争斗。可是哪里想到中原这些剑侠相当的厉害，尤其是我几次和佟麟交手都吃了亏，没有占上风。那佟麟、佟海川功夫高强，北京城把三腿飞狐蓝普蓝光斗的小腿也给拧下去了。一看就凭我们哥几个

这个功夫，想胜佟林是不可能了。这样，我们与皇上推荐，说您老人家真要是到京时，也别说佟林，他就是铁林也得把他砸扁了。甚至你往中原一去都不用动手，佟林等人就得望风披靡，赶快逃窜。所以皇上下旨意，让我们回这儿来请您，还望师父能够奉当今万岁的旨意，为弟子我们把这脸儿往回找一找，您大驾够奔京师吧。说着话，这四位是连连磕头。可是再看多多木，脸色铁青，腮帮上这几根白胡子嘣嘣直蹦啊。想当初我就告诫过你们，以后你们做事要多加谨慎，尤其是法弘，你身为大师兄，可是办起事情来却极为鲁莽。我知道你们要保雍正去是不同意的，我既然给你们回信，你们都知道了，为什么不按我的话去办？虽然我跟着雍正没有什么交往，但我听说他色厉内荏，对他的兄弟极为残暴，对朝中的大臣也滥施毒刑，对百姓们他也很无德无道，尤其是对江湖上的一些剑侠，他是任意胡为，凭自己的兴趣而乱施淫威，这才使得江湖人反对他，屡屡进宫行刺。不过既然你们被佟林给羞辱了，普天下都知道你们是我的弟子，我就应该进中原去和那佟林会上一会。不过我可不是奉什么皇上的旨意帮他雍正而去战，我只是以绿林道的规矩前去找佟林讲个明白，论一胜败。师父，只要您去就行。师父，那你看什么时候走啊？多多木现在那脸色呀，就缓和了一些。可野驴才站起来了，冲多多木拱拱手：“大哥，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犬羊之辈，何用您老虎斗威？这次本来我要进中原，会会他99-80门剑侠。”那个佟林我也是早有耳闻，据说这位杭州类贺号带花叫镇八方，还保什么年羹尧破过剑山蓬莱岛，自从出世以来没碰着过对手，他是别开天地自创一家。我这次进中原还真想和他佟林呢比划比划。哎，既然有大哥你这茬，你不用去，你去太高抬他们了，你就让我去，我多则一年少则半载，把佟林的脑袋给你拎回来，你看如何？多多木一听，把他这手给拉住了，显得呀特别的亲热。兄弟呀，你说咱哥俩刚结义，你叫为哥哥我跑这一趟，我心里实觉不安。哎呀大哥，你说这话不太歪了吗？俗话说三人同行不小弟受苦吗？哥哥你就别动了，你看我进中原怎么收拾佟林和他们那一波剑侠的。多多木想了一会儿，好吧，四魔，那么你们就陪同你野律师叔到京师去找佟林他们。可是兄弟你要记住，咱们到京师可不是帮皇上，最好连皇上的面儿都不见，把佟林他们收拾了，立刻回来见我啊！谨遵哥哥的嘱咐。他们这几位把话刚说到这儿，猛然间就听着这上方门咵嚓就被撞开了，门外站着一位白衣少年。一看这少年
也就有十七八岁。

更显得白璧无瑕。可是这两眼呢，闪烁着寒光，面对着多多木野绿才和这四魔是毫无惧色。嗯，多多木心中一动，心想哪来个毛小子把我的门给撞开了？再说，他什么时候来的？我事先怎么没听到啊？四魔在旁边一看，哈，是你！多多木一听，哎，徒弟啊，还认识这个年轻人。那说来的是谁？不是别人，正是白无双。白无双现在和他刚刚出世那阵儿是大不相同了，一是大上几岁了，先冷眼一看呢，那就是一个成年小伙子了。再一个，经着的见着的也多了，也成熟了，这胆儿啊比原来也大了。就敢一个人独胆闯春花半岛，就敢把人门给撞开。反正这么说吧，就同林也未必能够有此一举。咱们前文书介绍过，白无双也是在山海客栈偶然间遇着的四魔。他就听着四魔说怎么请满洲守舰多多木进关斗铜林，白无双的心就悬起来了，心想你别看我义父铜林和我断绝了父子的关系，我想这是他老人家呀对我的误会，不理解我，可是我这心里边和他老毫不相远。真的满洲守舰一进中原，我义父他们不了解根底儿，要吃他的亏怎么办呢？我这次为了吕四娘姐姐的未婚夫沈再宽保养身体而到关外找千年老身，干脆俩事儿合在一起办吧。我先盯着四魔到春华半岛看看，等我暗中探听明白了这多多木到底进不进中原啊，什么时候去，我心里就有底儿了，我好提前报告我义父。白无双这就叫人小胆大。不过你别看他人小胆大，做事还非常谨慎。他知道对方那都是武坛高手，什么叫一等一的剑侠呀，那几乎都出界入圣的身份，自己要噔噔噔大跨步往前去，人不就听着了吗？所以他距离这篱笆院门还有100来步远，就不往前走了，干嘛往前蹭，慢慢挪动这身子。你说他一点动静没有，那里边能听到吗？他就扒这门缝往里边看，瞧着多多木啊，野力才怎么结义磕头，然后又谈起来进中原的事儿。白无双一听，哎，没想到多多木这个老头子对雍正印象还不大好，看来他对于他徒弟保雍正是不满意的。是只听他徒弟一面之词挑拨离间，他这才要进中原会斗我义父啊。不行，既然我赶上了，我一定得阻止他。就这样，白无双才大胆的撞门而入。四魔跟他师父正介绍着呢，说这小就是铜林的义子。可是白无双已经来到多多木的面前，一撩衣襟儿，轻轻跪倒，拱手向上一礼：“前辈，白无双与您磕头了。”

想写一个结束。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

0: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1: 我真的很天真，我一直都以为跟他一起我好有满足感。

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添。但系可惜，我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可能我从来冇做过一件令你留恋嘅事，所以到咗最后，你选择离开我。

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2: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3: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5: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6: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3: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4: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5: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

0: 报道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1: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键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0: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2: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0: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3: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6: 雾气送酒。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当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9: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7: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0: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7: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

0: 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3: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4: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3: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5: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3: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6: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7: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3: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8: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0: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9: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1: 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9: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2: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 不管是识别红绿灯

0: 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4: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3: 总台记者获悉，

0: 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6: 有你在更精彩，
7: 有我在看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6: 最特别的存在。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3: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2: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4: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5: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0: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

0: 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1: 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槟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听到
1: 滨海新区深度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
0: 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再谱新时代枫桥经验新篇章，
1: 世界500强德龙钢铁产业集团全球总部落户槟城，
0: 天津奥林匹斯科技体育产业中心落地生态城，
1: 一季度 GDP 超过10000亿元的省份数量达到13个，
0: 一季度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4亿。北京时间7:04，这里是 FM 106.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槟城快报节目，我是主持人方维。
1: 早上好，我是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农历3月20。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南风4级，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空气质量良好。
1: 关注高速方面的情况。目前我市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4和9。
0: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温馨提示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牢记嘱托，善作善成，宾城答卷，特别报道。一列列城际列车载着追梦创业者穿梭于京津，一条条国际航线自渤海至滨连通世界。随着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年至2025年正式获批，区域协同发展站上了新起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功能区，滨海新区正以拼经济促协同、强创新的实干姿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今年以来，滨海新区立足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开放平台，形成强大的产业引力场，让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不仅能落得下，更能长得好。
1: 前不久，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旗下中资环电子富士科技有限公司落户天津考报税区，同步启动了资环电子服务加平台，企业将聚焦资环电子服务加算力资产绿色循环及 IT 服务仪表仪器四大核心业务，完善电子电器回收、以旧换新、租赁服务、再生利用等全生命周期服务，推动电子循环利用的行业国家国际标准建设。
0: 今年一月，滨海建投集团与中交京津冀区域总部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围绕轨道交通、港口经济、城市更新等领域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共同打造央地合作的标杆典范。新区不断提升疏解项目、科技金融、中市小市等方面的承载能力，全年计划推动362个项目加快建设，149个项目开工，116个项目竣工，工地昼夜奋战，拔节生长，为全年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1: 滨海新区以全链条思维推动项目从落地变扎根，着力构建更完整的产业生态，加快提升了产业成链成群的融合度，更好地发挥在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中的战略支点作用。今年一月，一场中关村人工智能发展交流会在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火热举行，浪潮工业大模型、CBS 集团等八个优质的项目集中签约落户，涵盖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慧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与此同时，117项目主塔楼招商工作基本完成，中信集团、360集团、联想公司等11家央企、国企、民企入驻，国家能源集团、国电电力公司、中国通用集团、环球医疗公司等6家央企相关的企业签约入驻117项目相关的配套楼宇。这一标志性的项目正以建设招商节奏推动项目盘活与区域发展的相互赋能。
0: 今年二月，全国首个脑控针灸融合神经康复装备平台神功华佗正式落地新区。这套装备创新性的研发了脑机接口加智能穿戴针灸术，形成了神气血行生理机制清晰、临床疗效显著的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医脑机接口新技术与装备平台，为传统中医插上了科技翅膀。滨海新区深度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强化协同创新，积极对接首都科技资源，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新区落地转化。滨海高新区落地天津市首批先研后股、先投后股模式，财政资金通过科技立项支持研发团队以及科创企业进行研发以及成果转化，最终实现产业化。被投项目达到条件时，将支持资金转化为企业股权，不控股、不干预经营，并且按照适当收益原则退出，为科技企业注入敢闯敢试的底气。
1: 建建城际铁路南段建设正酣，途经北辰东丽滨海新区，建成后将实现北京与滨城快速通达，进一步完善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双城生活越来越像同城，正成为群众真切感受。元旦之夜，北方首船智利进口车厘子靠泊天津港，天津港与各口岸单位高效联动，单箱作业不超过20分钟，5小时内直达京津冀主要市场。这趟车厘子的极速之旅，正是天津港服务3地的生动写照，协同发展的红利正化作三地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切身体验。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20年。乘着协同发展的浩荡东风，滨海新区正持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迈进，在承接疏解中展担当，在科技创新中育新机，在产业协作中聚动能，在民生改善中建初心，奋力谱写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将学习教育与审判职能发挥深度融合，以巡回审判为小切口，将司法服务触角延伸至港口码头、田间地头、产业社区、生态景区，真正把工作做在企业身边，做到百姓心头。
0: 在天津港中心法庭，定好案、定好点、定好时、定好方的四定巡回审判机制正在常态化运行。法庭立足港口特色，将庭审搬到了码头一线，便坐堂办案为上门解纷。近日，一场涉港口作业设备零部件加工承揽合同纠纷案件在天津港会盛码头公开审理，市港航局、港区以及经开区多家企业代表到场旁听，经法官多轮释法说理，双方当场达成一致。庭后，法官结合港区内案件特点开展精准普法，剖析合同纠纷高发的原因，引导企业将法治思维贯穿经营全过程，推动风险防范从事后救济向事前防范转变。这已是天津港中心法庭开展的第三次港口巡回审判。从七彩码头到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再到惠盛码头，每一次庭审都是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通过解剖麻雀式释法和沉浸式普法，实现了法理一案、审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相关做法被多家媒体报道，为构建吴宋港区积累了宝贵经验。
1: 在海滨中心法庭，司法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田间地头、农家院落。法庭自身立足实际，做深做实服务乡村治理，助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针对查摆的便民服务覆盖不全、诉讼流程不接地气等问题，将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加强了第一乡村法庭和太平镇乡村治理共治法庭建设。
0: 空港经济区法庭立足产业社区治理实际，依托一加九共享法庭治理阵地，精准聚焦平行进口车、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领域，以及物业高消费高频纠纷。常态化将庭审搬到国际汽车产业聚集区和基层社区，设立全国首家平行进口车调解组织，坐实法官指导调解人员化解纠纷。针对延期交房系列纠纷，法官以巡回审判开展示范调解，精准化解数百件潜在诉讼。
1: 生态城旅游资源丰富，生态城环资法庭针对生态城开放式公园景区内发生的涉旅游服务人身权纠纷开展了巡回审判，联动生态城中心治理、生态城社工部以及营城司法所对涉及的民生利益诉讼诉前预警研判，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为生态城的宜居新城建设提供了司法保障。
0: 从港口到乡村，从产业园区到生态景区，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正以巡回审判为纽带，将学习教育转化为司法为民的生动实践。这不仅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港口乡村景区的创新探索，更是以高质量司法服务护航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下一步，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将持续深化巡回审判机制，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让公平正义更加可感可及。
1: 近日，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国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办公室、中国天津自贸试验区政策与产业创新发展局等七家单位共同举办了法治共航自贸检验赋能发展主题系列活动。检验署检护自贸行动方案集中发布了三项检护自贸领域的重要成果，凝聚多方合力，共同为护航区域营商环境建设和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2: 活动中，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国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办公室、中国天津自贸试验区政策与产业创新发展局、中国天津自贸试验区东江片区、机场片区、中心商务片区三个片区，以及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贸联动创新区、中心天津生态城自贸联动创新区七家单位共同签署关于加强检护自贸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护航天津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行动方案。方案明确 各方在法律监督、制度创新、风险防控等重点领域深化协同合作，构建覆盖全域、衔接国际、精准高效的法治保障体系，全面提升自贸试验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会上，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相关单位集中发布三项检护自贸领域重要工作成果，与中国天津自贸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对外贸易法律风险防范提示手册，为自贸试验区企业提供对外贸易领域常见法律风险防控指引，与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自贸试验区企业知识产权风险防控实务问答，聚焦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商业秘密等领域60个常见问题，助力企业筑牢知识产权保护防线。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发布检查户企服务清单，全面梳理检查服务举措，切实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3: 不少企业在走出去和创新发展过程中面临大量共性法律难题，有的企业不熟悉境外规则，合同条款暗藏风险，有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布局不够完善，创新成果易受侵害。发布这两本手册，把司法实践经验转化为企业能用、管用、好用的法治工具，从源头帮助企业防范风险、守护创新、护航发展。
4: 这些这个成果呢，实际上下一步对于我们这个东江包括自贸区的这个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大的关于法治保障和护航上的这样的一个助力。手册的发布呢，实际上是给我们的出海企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风险的提示和法律的保障的一个指引。
0: 日前，德龙钢铁产业集团总部落地滨海新区，不仅填补了天津世界500强企业总部的空白，更为提振区域发展信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总部经济聚集区注入了强劲引擎。
5: 德龙钢铁产业集团是一家集钢铁冶炼、冷轧、焦化、金属制品以及贸易、物流、能环等辅助业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钢铁集团。目前，集团国内产业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区，深度融入区域产业布局与协同发展大局。2019年，德龙钢铁参与铂钢混改，组建成立了新天钢集团。混改后，新天钢集团不仅在混改当年即实现扭亏为盈，而且扎实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成功打造出手撕钢、核电用钢绞线等拳头产品，形成了高端产品矩阵。引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设钢铁智能制造示范基地。近年来，新天钢集团稳居天津制造业企业百强榜首，成为支撑天津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6: 总部搬到天津以后呢，我们也利用天津这很好的物流优势吧，有两个方面现在在谋划在做的，一个是物回中心放到天津。物回中心呢，就是我们做废钢加工的公司，一年加工废钢200万吨。第二呢，结算中心和创新中心都要放到天津来，利用天津很好的这种优势和环境，围绕着主体产业吧，上下链呢来联动，来发展这个产业链。
5: 滨海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功能区，天津港保税区则是天津总部经济的桥头堡。作为德龙钢铁产业集团总部所在地，天津港保税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项目建设和企业运营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推动形成产业链集群效应，为新区产业升级和天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天津新港海关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领域精准奏响了智慧监管靠前服务、温情执法交相辉映的乐章，筑牢了打击侵权的铜墙铁壁，也将服务触角延伸至企业创新一线。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天津新港海关共对65批进出口货物采取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扣留侵权货物13.27万件，涉案货值达到472.53万元。
0: 日前，天津新港海关官员在对一批申报为二手工程车辆的货物实施查验时，敏锐地发现车体虽然喷涂着醒目的中国重汽品牌标志，但整车有明显的拼装痕迹，且痕迹杂乱无章。官员深入核查底盘配件、拼装工艺以及标志状况以后，初步判定该批车辆侵权嫌疑最大，经过联系权利人中国重汽进行现场鉴定，确认该批车辆全部为侵权商品，涉案货值高达58万元。
1: 面对违规企业的侵权手法翻新、商业侵权隐蔽性强的挑战，天津兴安海关重点围绕了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系统梳理了侵权关键的要素，建立重点商业企业目的国的三维侵权风险模式，建立特色的品牌风险特库，以及深度融合商标智能识别等智慧海关建设成果，综合运用预定式布控加集取式布控的手段，强化对侵权高风险的货物快速筛查和拦截。中国重汽被侵权货物的查获便是基于三维侵权风险模型的典型案例。
0: 同时，天津兴港海关针对口岸逐渐显现的汽车核心零部件侵权趋势主动布控，成功拦截多批涉嫌侵犯长城、奇瑞、吉利等国内车企商标权的出口货物，有效维护了中国制造的海外声誉。
1: 天津兴港海关积极组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联络员队伍，主动走访辖区企业，调研企业知识产权拥有情况，登记自属产业产权品牌、商标等信息，指导老字号企业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备案，服务海和乳业等16家老字号企业完成备案81项，依托天津滨海新区的藩镇护航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向辖区内重点的科创企业研究院所介绍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相关政策和服务措施，提供面对面个性化的咨询服务，与企业开展座谈活动，采取了政策宣讲加案例分析加现场答疑互动交流形式，为这地出海的企业提供一对一指导，真正把政企送到企业心坎上。
0: 近日，宁波某公司被天津兴港海关查处一起货值5200多元的侵权滤芯案件。考虑到当事人初次违法，认错态度积极且确非故意，天津兴港海关依法作出了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不予行政处罚不等于行为正确。在宣布决定时，天津兴港海关综合业务一处法规二科办案官员杨万将一份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册递到该公司相关负责人手中，语重心长地叮嘱企业今后要加强学习，建立知识产权审核机制。这一处理既划清了守法底线，也让企业深切感受到了海关执法既有尺度也有温度。据悉，今年以来，天津兴港海关对5起符合法定情形的轻微违法案件依法不予处罚，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
1: 今年以来，天津邮轮产业持续升级，豪华邮轮接连集结，特色航线不断绽放，多元体验创新推出，惠民

0: 一周等多条3晚4天、5晚6天航线，让海上度假触手可及。同时，爱达地中海号将正式回归天津母港，与理想号邮轮形成双船运营格局，进一步丰富航线供给，涵盖更多邮轮旅游热门目的地。为让更多旅客享受到邮轮度假的乐趣，滨海新区邮轮主题消费券持续发放，持邮轮船票可享受邮轮一票通特权，优惠游览东江区域内多个景区、餐饮及游玩项目，进一步提升出行性价比。依托天津自贸加综保双重政策优势，东江综保区持续延伸邮轮产业链，打造邮轮物资供应全球仓。今年一季度已完成15个航次的国际邮轮物资供应，为邮轮运营提供坚实保障。同时，邮轮加文旅深度融合，旅客登船前后可畅游市区、滨海新区等核心景区，邮轮加康养、邮轮加文化主题活动同步开展，兼顾家庭亲子、老年康养、情侣浪漫等全年龄段需求。
1: 今年五一假期，东江整合文旅资源，统筹邮轮出行、音乐演出、青海游览、潮汐赶海多元形态，全方位解锁滨海度假新体验，打造一站式出游目的地。
2: 假期期间，东江文旅活动衔接紧密，内容丰富。5月1号，理想号邮轮从邮轮母港起航，开启海上休闲旅程，为游客带来高品质海上出行体验。5月2号至4号，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落地东江，打造沉浸式户外音乐场景，丰富年轻群体假日文娱选择。1号当晚，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亮起五一东江看海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倍儿嗨应援灯光，向市民游客发出假日邀约，进一步点燃节日氛围。同时，海贝乐园、亲海景区等点位全面对外开放，兼顾家庭出游、休闲漫步、观光打卡等多元需求，构建全民共享的亲海休闲空间。在东江海贝乐园，除了经典的戏水项目，近期园区新增小黄鸭矿车、裸眼九地飞行影院等特色体验，观海栈道设置巨型章鱼装置，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3: 在五一期间呢，我们也新增了许多的游乐项目，比方说裸眼九地飞行影院，为了让游客能够体验感更好，然后在小火车排队区域，我们也新搭了一些帐篷。在五一首日呢，我们的游客量就已经达到了15000人，我预测整个五一的游客量应该会达到6-7万人次。
2: 今年东江通过多业态联动、场景创新与服务提升，成为五一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4: 我觉得还不错，各种水上项目都有，小火车也挺有体验感。
5: 五一假期期间，为期3天的2026泡泡音乐节与艺术节精心计战在滨海新区的东江金海音乐广场举办。本届音乐节不仅汇聚了多元的音乐风格，还融合了艺术展示与互动体验，进一步丰富了京津冀地区的文化演艺生活，也为五一的假期注入浓浓艺术活力。
2: 活动首日，数万乐迷齐聚活动现场，舞台旋律与台下欢呼相融，迅速点燃整场音乐节的热度。本次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邀请到了30余组国内外音乐人，其中国际音乐人占比超30%以上，是国内国际文化交流程度最高的音乐节之一。演出阵容国际化，艺人多元化，他们将在两大舞台轮番开唱。
6: 艺人阵容我们一直延续了过去3年，天津泡泡岛呢是3天的阵容，风格非常不趋同的3天的阵容。第一天的话呢是以乐队为主，有偏摇滚一点这样子的乐队为主。第二天的话呢是嘻哈音乐和 idol 和流行音乐为主。第三天是一个特别大的特色，是泡泡岛特殊舞台，可以说是天津泡泡岛专属，因为在其他城市也看不到这样积极多专属舞台的音乐节，让观众能够来现场看到的是花了一份音乐节的钱，看到了4到5个甚至5到6个演唱会。
2: 除核心音乐演出外，音乐节现场还融入了丰富的多元文化内容，其中由创娱青年发起的 Bubbling Tour 互动体验单元，打造现实开放的情绪游乐场，让乐迷在互动中释放情绪压力。
7: 然后目前在这个天津读研，然后呢也自己也是第一次来这个泡泡岛，感觉非常有趣。然后现场的互动环节，工作人员都非常的热情， 然后体验也非常好，然后我也看到自己最喜欢的歌手。

0: 也唱了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也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我觉得这种互动环节非常的好，就是跟玩家这种互动能增强这种亲密感，然后呢体验也是非常的棒，这个也可以当一个放松的方式，感觉非常的快乐，然后在听歌累了之后再来体验一下游戏，这个感觉真的倍儿爽。
1: 傍晚时分，降雨来袭，却丝毫未能阻挡乐迷的热情。现场观众身着雨衣，跟随旋律尽情摇摆，放声合唱，雨声与歌声、欢呼声交织相融，为这场雨中音乐盛会增添了别样的浪漫氛围。为确保音乐节安全有序进行，主办方联合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制定了周密的保障方案，并针对可能出现的恶劣天气，在岛民服务站配备了常规药品、一次性雨衣等应急物资，全方位保障观演群众人身安全与游玩体验。
2: 畅玩槟城，精彩不停。近日，骏起槟城沿行千年第五届天津长芦海盐文化嘉年华在天津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启幕，从非遗展演到沉浸式体验，从传统制盐到多元化融合，这场以盐为核心的文旅盛会成为假日经济新亮点。
3: 活动在激昂的鼓乐和飞叉表演中拉开帷幕，原创歌舞剧盐朗诵春醒盐州、炉香致远、盐宫号子等节目轮番上演，把千年盐业历史搬上舞台，让观众在光影与节奏中感受炉台玉砂供盐的文化底蕴。此外，新品发布环节也同步登场，现场塔形盐、鱼子盐、手工日晒海盐等多款食用盐产品，以及果蔬洗涤盐等功能性盐产品，拓展盐产品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同时盐文创及特色水产等产品同步亮相，进一步丰富市场供给。
4: 我们觉得呢，这个文旅活动、文化建设活动是个非常好的载体，所以说我们这个文化嘉年华，我们搞了第五届，后面我们还要持续的去做下去，利用这个文化传承呢，赋予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3: 本届嘉年华活动将持续至5月5日，涵盖盐趣欢乐跑、卡丁车挑战赛、NPC 互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此外，今年嘉年华推出的萌宠乐园、芦花夜市等新业态，打造了集萌宠互动、休闲游览、夜间消费于一体的文旅新体验，丰富盐田游玩业态，打破传统工业遗址的单一参观模式。巡游骏马成为现场流量焦点，不少观众驻足拍照，带动人气持续升温。
5: 五一假期，由国家海博馆携手中国海洋学会海洋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暨海洋博物馆联盟主办的沉没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在国家海博馆开启预展。
3: 本次展览是为纪念中国水下考古事业40周年而策划的大型专题展览，展览汇聚了来自国内20余家文博、考古、科研、公益机构的合作成果，精选20余项国内外古沉船遗址的300余件出水文物珍品进行展出，并围绕中国航海史和中国水下考古发展史，以探索沉船为主线，分为启航、风涛、归航3个叙事单位，重点呈现了黑石号、南海号、华光礁号、江口沉银遗址等16处古代沉船遗址。
6: 我们这次展览也向大家展示了这个南海一号沉船的很多的展品，其中有一件呢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金项链。我们1987年的时候还不能整体打捞这个南海一号的这条沉船，我们也是经历了这个漫长的时间，直到2000年我们才能将这件那个金项链整体打捞，经过了10年的文保处理，我们今天才能完整的在展厅当中看到这条金项链。
3: 展览现场，游客可以回顾中华民族探索海洋的历程和水下考古事业，也能近距离欣赏到来自全国各大博物馆的出水文物和海量水下考古珍贵资料。
7: 既可以参观这些精美的展品，然后又可以了解丰富的历史，然后我们做的这些有趣的任务呢，也帮助我们加深了记忆，对我们小朋友了解历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3: 沉没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计划于6月8日正式开展，并持续展出至2027年2月28日。
2: 近日，天津奥林匹斯科技有限公司与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署场地入驻协议， 天津奥林匹斯科技体育产业中心在中心天津生态城落地，

0: 项目预计在2026年7月正式投入运营。天津奥林匹斯科技体育产业是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授权的华北地区首个以奥林匹克文化为主题的科技体育综合体。项目选址生态城旅游产业园，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将作为由北京奥体文化促进与希腊奥委会、国际奥林匹克学院共同发起的奥林匹斯青年发展计划的载体，打造集文化、科技、体育、文旅、电竞于一体的综合性创新平台，在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同时，重点发展数字体育、模拟运动、虚拟竞技以及电子竞技赛事等新兴领域，以前沿科技赋能体育产业变革，带动相关科创产业链全面发展。
1: 在文化传承与科技体验方面，项目规划建设奥林匹克文化展厅与科技体育体验空间，系统呈现了奥运历史、奥林匹克文化艺术以及科技体育探索前沿成果，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提供一个近距离感受奥林匹克文化的窗口。
0: 为进一步激活区域文旅、商旅活力，天津奥林匹斯科技体育产业中心将融合创新科技体育生态，布局智能穿戴设备、虚拟现实运动、模拟体育训练等科技体育常态。在赛事方面，项目将以奥林匹斯杯系列赛事为引擎，常态化举办科技体育与电子竞技赛事活动，并且积极对接电竞世界杯等国际赛事资源，参与奥林匹克电竞赛事探索，推动体育消费向多元场景拓展。
1: 为支撑产业长远发展，天津奥林匹斯科技体育产业中心还规划了产业人才培养与交流平台，在科技体育、电子竞技及数字内容制作等领域开展了专业人才孵化、行业标准研讨以及职业能力认证等探索，为华北地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专业人才的支撑和智力保障。
0: 在对外交流方面，项目未来将定期举办国际奥林匹克科技体育友谊赛、科创论坛、两岸电子竞技交流赛等特色活动。同时，依托生态城中心合作优势，项目计划联动新加坡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在赛事共办、技术交流、人才共育等方面开展合作。目前，天津奥林匹斯科技体育产业中心已经完成授权确权、空间规划以及运营团队组建，即将进入场馆施工阶段。
1: 记者从生态城管委会了解到，近日由生态城滨旅控股集团推出的冷链基地进口食材体验馆正式开业，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以亲民的价格选购来自全球的优质进口食材，享受全球好物的平价购便利。
0: 作为区域重点产业项目，由滨旅控股集团打造的国家骨干冷链示范园搭建了专业的冷链仓储与全球供应链体系。进口食材冷链体验馆的设立，创立了港口直达园区、园区直通家庭模式，能破解食材流通中存在的上下游衔接不畅、多环节增加溢价成本、终端价格偏高、溯源体系薄弱等问题，将冷链全产业服务链触角延伸至居民生活场景，构建起海外源头直采、专业冷链仓储、线下体验选购、一日常购、零售买家负荷能合作、全链条闭环体系。
1: 目前体验馆以全球甄选进口牛肉为主打产品，包括澳大利亚安格斯牛肉、巴西和阿根廷核心产区的牛肉以及和牛系列，涵盖了西冷、眼肉、前胸肉等家庭装牛腩块、牛肋条等品类，适合居民日常选用。
0: 园区与体验馆联动的产业加民生创新模式，既发挥了冷链示范园的资源禀赋，又精准对接了居民消费需求，实现了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双向共赢。后续体验馆将逐步扩充商品类型，引入进口三文鱼等海鲜以及系列时令水果，持续丰富餐民的餐桌，将产业资源切实转化为民生红利。
1: 近日，汉沽盐场盐田海参迎来了春季捕捞季，依托5800亩生态养殖基地 EPP 品质优良的盐田海参陆续出水，预计本季总产量可以达到10万斤左右。这片由传统的盐田转型而来的蓝色牧场，正不断为全国市场输送来自滨海新区的优质水产品。
2: 活动在激昂的鼓乐和飞叉表演中拉开帷幕，原创歌舞剧《盐》朗诵《春醒盐州》《炉香致远》《盐工号子》等节目轮番上演，把千年盐业历史搬上舞台，让观众

0: 众在光影与节奏中感受卢台玉沙共研的文化底蕴。此外，新品发布环节也同步登场，现场塔形盐、鱼子盐、手工日晒海盐等多款食用盐产品，以及果蔬洗涤盐等功能性盐产品，拓展盐产品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同时，盐文创及特色水产等产品同步亮相，进一步丰富市场供给。
1: 我们觉得呢，这个文旅活动、文化建设活动是个非常好的载体，所以说我们这个文化嘉年华，我们搞了第五届，后面我们还要持续的去做下去，利用这个文化传承呢，赋予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0: 本届嘉年华活动将持续至5月5日，涵盖盐趣欢乐跑、卡丁车挑战赛、NPC 互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此外，今年嘉年华推出的萌宠乐园、芦花夜市等新业态，打造了集萌宠互动、休闲游览、夜间消费于一体的文旅新体验，丰富盐田游玩业态，打破传统工业遗址的单一参观模式。巡游骏马成为现场流量焦点，不少观众驻足拍照，带动人气持续升温。
2: 近日，寨上街道陀南里社区乡土文苑本土文化阵地惊艳亮相。
3: 社区以书记领航项目为抓手，深挖本土历史文化，汇聚文艺爱好者力量，让乡土文化在社区落地生根。中国作家协会滨海新区作家协会主席李子胜亲临指导，分享文化传承心得。在热烈掌声中，嘉宾共同揭牌，标志这一文化阵地正式启用。随后，与会人员走进乡土文苑参观，多位文化老师捐赠个人佳作，现场交流互动氛围浓厚，为社区文化建设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4: 接下来我们会以文苑为载体，常态化开展乡土文化宣讲、本土作品展示、研学交流等活动，也会邀请文化传承人、专家学者来现场指导，鼓励居民积极参与，让乡土文苑真正活起来。愿乡土文苑承载乡土情怀，传递文化温度，成为连接邻里、传承文脉的纽带，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在这里感受文化之美、家园之暖。
5: 近日，位于永旺梦乐城天津泰达店内的物美超市焕新纳客，以 AI 心智零售门店的形象，为周边的居民带来全新的购物体验。
0: 开业当天，焕然一新的物美超市永旺梦乐城天津泰达店迎来如潮客流。在店内，在保留原永旺超市内顾客熟悉的货架布局与购物动线，以及原店深受欢迎的寿司和高端水果等热销商品的基础上，新商品比例达到70%。
6: 整个卖场，然后现在是2400平米，经营上万种品种。我们希望将更多的优质商品呈现给消费者，满足大家多元化的购物需求。
0: 目前，物美的 AI 技术已深度融入超市卖场的日常运营，在熟食、烘焙、生鲜等区域，超市全面落实每日出清制度，如果当天未售完便会全部下架，让居民每天到店都能买到新鲜美味的生鲜好货。
7: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8: Always by your side,
7: by your side.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

0: 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1: 这里是滨海之声的滨城快报。刚刚我们和你同关注了滨海新区深度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再谱新时代枫桥经验新篇章，世界500强德龙钢铁产业集团全球总部落户滨城，天津奥林匹斯科技体育产业中心落地生态城。
2: 稍后您将听到五一假期出游，服务区变身文旅驿站，让过客变游客。电影家活力四射，五一档票房突破6.7亿，多元影片共筑光影盛宴。张文帮你问，立夏时节气候有什么特点？新闻观察，美疏导行动迫于海湾压力，狱中舆论支持。

0: 好，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五一假期，不少自驾出行的游客发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变得好玩起来了。他们不只是工人歇脚的临时驿站，而是通过深度融合，在文化和旅游服务成为展示地方魅力的第一窗口。从重庆到福建，再到河北，一个个各具特色的服务区，也正让路上的风景越来越精彩。
1: 走进重庆大足石刻服务区，浓厚的石刻文化气息扑面而来。500平方米的 LED 巨幕循环演绎着世界文化遗产的千年神韵，双桥诗舞、杂技与地方歌舞在非遗展演区轮番登场，引得游客纷纷驻足。
2: 我们本来呢，计划是直接去重庆主城的，路过了这个服务区，说实话非常的惊喜，好吃的好玩的很多很多。临时决定去大足石刻看一看，现场的工作人员帮我们预约了门票和接驳车。
1: 在沈海高速福泉段的翼板服务区内，排片满满的电影院也吸引了不少停车休息的游客。
3: 趁着这个汽车充电的档口过来，然后顺便来这边看了一场电影，里面环境确实是很好，观影效果也很棒。
1: 而在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作为全国首个长城主题服务区，这里将长城的13关、经典诗句、长城文化墙等古城元素融入建筑和装饰中，让游客在歇脚的同时还能沉浸式体验长城文化。
4: 一进来之后感觉一点都不像是服务区，倒像是一个景区。我刚在这里打了卡，感觉一点都不过瘾，一会儿我还想带着家人去周边的长城去爬一爬，去转一转，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
1: 除了传统的餐饮、购物、如厕等基础服务功能外，山海关服务区还新增了游客服务中心、主题酒店休闲区等多个功能区。
5: 这里房价经济实惠，干净。

0: 前，而且出行非常方便，连接景区，服务态度非常好，总体来讲非常满意。
1: 截止到4号22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6.7亿元，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叠加各地电影加文旅的创新玩法，让观影成为了假日休闲的新主流。
2: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1亿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3: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2: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甘肃多地将电影院纳入文旅消费生态，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打破场景边界，实现引客入景、引流入影双向赋能。
4: 这个卡上它会有那些电影的这些优惠啊，还有包括这些景区的这些各种优惠，然后我就会拿这个卡来过来看电影，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2: 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9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3: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5: 美国为什么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具体如何执行？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美方9点方案相比，核心诉求和立场有什么样的本质差异？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6: 我们进美国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动力。第一个呢，是为了维持同相关的海湾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自从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一直陷于封闭的状态，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原油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运往国际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行动来争取国际舆论的这个立场，因为在本轮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尽管伊朗也是和美国一同在各自施加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但是国际社会针对美国的批评是要多于伊朗的。那么现在美国通过这个所谓的要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实际上是为了要将国际社会的舆论拉到自己一边。从当前看，恐怕美国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路径或者明晰的计划如何进行疏导，恐怕更多的还是会通过军事手段来完成所谓的疏导行动，即通过派遣在中东地区美国航母编队和大西登陆舰战斗群来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那么协助相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伊朗可能进行妨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火力进行压制，通过军事手段、强力手段来完成通行。但是呢，这个有两个风险。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可能会使得冲突重新爆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船只在通行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战火波及，现在来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尽管现在美国有一定的这个表态，但是具体如何做、未来的效果怎么样，恐怕仍然存疑。我觉得核心诉求双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核心诉求呢，在伊朗看来和美国看来，都是要将当前的战争责任推给对方，是要求对方做出战略姿态上的改变，先做出较大的全面的让步。在立场上，美国和伊朗形成了四个主要的差异性立场，分别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核问题、地区安全政策问题以及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四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的政策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在

0: 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啊先解除相关的封锁。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做出巨大的让步，才能够带来局面的改变。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伊朗要求美国即对中东地区进行重新的军事部署啊，尤其是做出相关安全承诺，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大规模削减导弹能力，同时啊斩断同地区盟友的关系。而在这个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双方都认为对方啊是当前的这个僵局的责任方，美国要求维持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伊朗呢则要求解除美国和相关国际机构的制裁。所以从现在来看，核心的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未来这个谈判的僵局或者说立场的差异很难通过简单的对话予以化解。
1: 由于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的所谓疏导行动，引发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间冲高之后回落，盘中再次走高，收盘是显著上涨。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0%。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4号表示，石油供应紧张不只是价格问题，实际上是能否获得燃油供应的问题。他警告说，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可能还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当天原油价格上涨和美元走强，促使黄金白银价格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2.5%。七月白银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73美元，跌幅超过5%。
3: 好，我们再把目光回到天气。昨天我们迎来了立夏节气，那么立夏有哪些物候的特点？立夏之后，我国整体天气又会有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4: 我们进入立夏节气，立夏的一候是楼国明，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在立夏时节，气温逐渐回升，我们的昆虫动物开始日渐活跃，而像王瓜等藤蔓植物开始疯长。那么在立夏时节，我们国家的大致的天气特点是华北黄淮等地气温逐渐升高，江南华南等地降雨明显增多，海南高温滋长，而对于东北地区还要防范春旱和低温的影响。那么在立夏时节，第一个天气的明显的特征就是风小了，所以有谚语说立夏斩风头，有歌谣说立夏鹅毛住。从平均的风速来看，进入立夏节气啊，各地的风速将会明显的开始减弱，北方的不少城市将会结束啊一年当中风力最强的一段时间。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降水明显增多，所以也有农谚讲啊，谷雨麦怀胎，立夏麦土忙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冬小麦还需要灌浆水。常年在立夏时节，像华北黄淮等地平均的雨量大概在25毫米左右，而最强的降雨还主要集中在我们国家的江南和华南等地。大城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像长沙和杭州，进入到五月份立夏时节，降水都会明显增强，像长沙雨量达到201.7毫米。与此同时，五月份开始降雨的日数将会逐渐的减少啊，从春雨演变为夏天的强降雨，大家要警惕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想告诉您，孩子厌学不是不听话，别再盲目指责了。其实孩子厌学根本不是故意跟家长对着干不听话，这只是他们成长里发出的心理信号，背后全是压力、挫败感和说不出来的情绪困扰。很多孩子一提学习就烦躁，要么逃避，要么拖延，不是他们不想学好，是心里攒了太多无力感，实在撑不下去了。家长千万别一看到孩子厌学就指责逼他学习，这样只会让孩子更抵触，把学习和痛苦牢牢绑在一起。咱们最该做的是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慢慢解决问题。先别盯着成绩不放，静下心听听孩子的心里话，问问他是觉得课程太难怕考不好，还是和同学

老师相处的不顺心，让孩子知道累了就说出来，犯错也没关系，家永远是他的依靠。同时帮孩子把学习目标拆小，从能轻松完成的小事做起，让他慢慢体会成就感，找回自信。还要保证孩子睡够觉，多运动，别让焦虑压垮他。学习是场长跑，心态比分数重要多了。孩子感受到理解和支持，卸下心里的包袱，才愿意重新拿起书本。守护好孩子的心理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0: 好，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还可以登录金滨海移动客户端收听更多往期精彩节目内容。
1: 主播方维、张丽，编辑石宇、美玉，监制李月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滨城快报，稍后播出的是民生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开卷有益，开讲有料，有请孟宪开讲。
7: 国生请假，孟宪开讲。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我们的不得不讲环节当中，将会说一说泄露他人隐私的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呢，虽然听着是和别人有关的事儿，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警醒。
8: 网络开盒代价极大，泄露薛之谦手机号、身份证号，李雨桐被北京朝阳警方处罚，行政拘留10天。据报道，公安机关查明，2026年3月，他在微博公开艺人隐私，导致薛之谦及家人遭网暴、短信、电话轰炸。未成年孩子信息也被扩散，严重危害人身安全，平台已对其禁言。法律明确，未达刑事标准但情节较重的开盒，可处5到10日行政拘留并罚款，一旦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将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特别严重，最高可判7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曝光隐私必担重责。